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称，欧盟计划今后8年内把政府卫星的发射数量从近70颗增加到近630颗，商业卫星将翻倍至1000颗，国防卫星从大约20颗增至近300颗，并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以16.75米的成绩获得铜牌。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10全10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首先来看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经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

0: 就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26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黎以方面，以色列军队26号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
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3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
1: 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冲突，国际社会的这些行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由新春的分析。
0: 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是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上、道义上、外交上的谴责，甚至制裁。对以色列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色列的行为。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选民大概有70%的人支持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支持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支持以色列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说要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前就是反对以色列的、谴责以色列的。那么在过去3年的过程中，之前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反对以色列，最近开始制裁以色列。所以国际社会的压力要起到足够的效果，是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1: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月满之日，因为今年呢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对于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来说，今天晚上呢可以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因为大部地区没有降水打扰，多云为主，不过呢外出要多穿一些。东北大部目前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个位数，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不过十多度，大家晚上出门呢要小心着凉感冒。在江南南部、华南的很多地方则能欣赏到皓月当空的完美景象，不过呢在华西地区到黄淮的很多地方，今夜恐怕很难赏月了，因为今天降水还会持续，特别是湖北西部、江苏东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预计一直到月底，从华西到江淮一带降雨都会很频繁，夜雨特征明显。特别是华西地区，9月15号以来呢，累计降雨量呢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九月底之前，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大家务必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前往灾害比较高风险的地区。那明天呢也是节后复工的第一天，一股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也在蓄势待发，预计在它的影响之下，九月底到十月初，北方将会全面入秋，特别是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体验初冬的体验。那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做好着装的调整。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苏阳。
0: 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让外卖骑手来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了。不过有朋友担心，一条举报炸食奖励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难免也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
0: 最近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称，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查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能获得500元奖励。这个办法10月1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直播覆盖。这些措施怎么落地？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沈丽的报道。
4: 美团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实拍环境、名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韦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食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5: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的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是把食材放在地上啊，我们先友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比较恶劣，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4: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5: 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名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他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不敢去的。
4: 在北京，淘宝闪购骑手李先生也在工作中通过手机反映食品安全信息。
6: 一是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要他打包好一点，包括店铺的卫生，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4: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已经聘用2000多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副处长王雪莲介绍，
7: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 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
4: 北京各区还相继推行鼓励政策，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两个月以来，收集近千条线索，其中200多条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更多的奖励机制还通过地方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为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奖励办法还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可给予200元到500元奖励。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社区联动巡查、宣教指导等，帮助骑手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河南巩义杜甫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江波介绍，
8: 我们将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业务培训，向大家讲解餐饮监管的重点内容，畅通问题线索的报送渠道，希望各位骑手在去送餐期间多多关注门店的环境卫生等各类情况，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我们会对线索快速进行核查处置。
4: 各地各平台还在不断探索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方法。针对无糖食外卖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有平台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向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后厨摄像设备补贴，加速后厨直播覆盖，并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制定发布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形成全透明管理经验。项目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
9: 我们现在也运用了我们 AI 的能力，帮助去对线下里面一些包括像什么垃圾桶翻盖啊、厨房的脏污啊进行智能的识别，然后以秒级的方式进行我们的 AI 识别的响应，在线上呢完成整体的监控，然后自动实现打分。
4: 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介绍，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您有没有发现啊，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了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了。
0: 有的人挑选节日礼物就会找 AI， 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者基础病等信息， 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
3: 是、
0: 还有的人呢，做度假规划的时候也使用 AI， 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选择。
3: 没错，那节假日是商家经营的黄金窗口期，那现在有了 AI 当助手啊，商家也可以利用它来设计宣传文案、制作海报，省力又省钱。
0: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1: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12: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 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 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11: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12: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呐、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给你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11: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13: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吧，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11: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14: 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的，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3: 这个中秋人工智能技术正给我们的节日消费市场加入了新鲜感和新助力，那么当供需两端各取所需，这股新趋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新消费逻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
15: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11: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15: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圆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 消费需求端和这个经营工具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11: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15: 当前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但是中秋假期还没结束，本周咱们继续说说月饼。在本周中国之声的节目中，我们也报道了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部分知名品牌月饼价格普遍干到了7到9折，更有部分五星级酒店月饼礼盒3折甩卖，100多块钱就能来一盒。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发帖求购某知名平价超市自制的月饼，那就有意思了，这月饼到底卖得动卖不动呢？有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上涨了2.7%。所谓卖不动，是那些对着奢华包装的所谓高端高价月饼卖不动了。不过像这种月饼呢，大家心里也清楚得很，极少有人是真正买来自己吃的，大家买的其实就是包装，是一个社交货币。这种月饼遇冷当然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其实早在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商务部等四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重点监管，限制包装层数，禁止花式捆绑销售，监管出手直接拆掉了天价月饼的华丽外衣。此外，近年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企事业单位团购和商务馈赠之类的需求也大幅降温。数据显示，今年买月饼自己吃的消费者占比达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甚至不少人直接买散装月饼。这些都在把月饼从礼赠道具的位置拉回来，变回一块供人品尝的时令点心。另外，这两年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情况，就是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体育总局等16个部门2024年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月饼这东西啊，又酥又甜，殊不知酥就是油多，甜就是糖多，哪怕就吃一两块，说热量炸弹可能不至于，但是热量手雷是没问题。所以啊，很多人买月饼从以前的看礼盒牌面，到现在先翻配料表。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低糖、低脂、低血糖生成指数等健康月饼销量增长近6倍，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暴涨320%，有73%的消费者说选购时会查看配料表。就连很多大牌厂商都推出了小份、迷你装、散装月饼，以及陈皮、山楂、枸杞这类药膳口味，抓住年轻人的嘴，不是抓住年轻人的心，得抓住年轻人的健康需求才行。这真是听懂需求里子，不需包装面子。过中秋节还是买月饼，但是很多人都只是吃上一块散装月饼，咬上两口健康馅料，结果完饼吃完，身体轻轻松松，仪式感满满当当。这月饼啊，无论如何还是商品，既然是商品，月饼市场就一定会发展变化。但不管市场怎么变，中国人对中秋的偏爱都不曾消减。月饼的圆永远是团圆的圆，月饼的甜永远是生活的甜。中秋的美好从来不在精致昂贵的礼盒里，而在一块适口的月饼、一轮清朗的明月和身边相伴的人。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听见丰收。
3: 桃子是水果当中出了名的娇气啊，熟透的鲜桃放不了几天就软烂了。那聪明的办法是把它做成罐头，锁住青田，让原本只能吃一季的白桃变成四季都能尝到的味道。而在东北呢，桃罐头还是逢年过节探病串门都离不开的硬通货。在吉林吉安，这罐白桃罐头里还藏着一方百姓的增收门路。
0: 长白山脚下的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3: 是的，近年来吉林省吉安市围绕吉安白桃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从鲜果种植到罐头加工，从线下集市到电商直播，让特色果品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一颗白桃是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来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北、梁阳。
17: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8: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所以说你就是标准的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自己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了。
17: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19: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0: 好，对，特别脆。
19: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现桃了，花果山上的。
17: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19: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种得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17: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8: 今年桃的膨果期的时候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你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你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17: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8: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我这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帮我说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个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7: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陶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碱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所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18: 哎，秀伟，
1: 哎，忙什么呢？
21: 是啊，卖货呗。
18: 卖货？哎，我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21: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送来呗。
18: 你这叫没货了？
21: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18: 行，那我就是这张票啊。
17: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18: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在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一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17: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新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18: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甜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世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0: 恶意抢注商标，不以使用为目的囤积商标，傍名牌牟利，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品牌遭遇抢注，如何及时维权，防止商誉受损，守住品牌资产，怎样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品牌长期经营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专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2: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法治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成真创立的美滋肴品牌牛肉，因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迅速走红，没想到竟然被人起诉侵权。
23: 陈总，刚接到法院通知，有公司状告咱们使用的美滋肴商标侵权，有人不久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美滋肴的营销公司，就是这家公司把我们告上了法庭。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从前汉兴牛肉制品厂的黄富贵。
22: 剧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美滋肴牛肉成为当地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仿冒产品随之涌现，更严重的是有人竟然恶意抢注了美滋肴商标，还以侵权为由将真正的美滋肴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24: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滋肴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黄富贵直接使用美滋肴这个名字和近似标识销售自己的牛肉，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叶中华分析，
25: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原使用人若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据 中，美资瑶公司在商品的名称 logo， 也就是图形标识确定之后，虽然没有及时完成商标的注册，但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依据商标法的规定，他们所使用的商标的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黄富贵等人冒用美资瑶的包装销售自己的产品，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24: 剧中苏景明、黄富贵不仅扮李鬼仿冒美资瑶品牌，还在明知美资瑶公司的商标已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恶意抢注，之后又上演李鬼告李逵的恶意诉讼。如果企业遭遇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叶中华说，
25: 事件中如果企业遇到了像剧中美资瑶公司这样的情况，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仿冒品牌的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宣告苏景明、黄富贵注册的所谓的美资瑶商标无效。也提醒大家，包装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载体，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的注册商标。
1: 陈老，法院的意见是我们暂停使用美资瑶品牌，等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后再定下一步的安排。
5: 商标注册管理部门的人翻遍了所有的申报资料，并没有找到我们美资瑶的申报材料。
6: 这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款恐怕也发不出来了。
24: 剧中由于对法律程序不熟悉，成真的美资瑶公司一审败诉后没有及时上诉，判决生效，被禁止使用自己苦心经营的美资瑶品牌。成真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调查发现美资瑶品牌在先使用已具有一定影响力，黄富贵抢注商标明显存在恶意，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法院再审后撤销原判，确认了成真的公司不构成侵权，有权继续使用美资瑶商标。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萌说，
7: 很多群众和企业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民事诉讼一审二审败诉后就没有维权渠道了。其实我们的法律制度中还设计了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司法救济关口。剧中成真的企业因被恶意抢注商标引发民事纠纷，他们就是在法院判决中未得到公正结果，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了民事检察监督。
24: 周萌说，民事检察不替代法院审判，核心是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7: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竞争的商事纠纷，我们会运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规定的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法院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一旦发现符合监督条件，我们会通过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依法抗诉方式，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做出公平公正裁判。这也是剧中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履职方式。
24: 当事人认为判决实体程序不公、执行违法，以及有人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都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民事监督，
7: 无需复杂流程，只需带上案件裁判文书、相关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就可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反映问题。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9枚金牌，并以107金、41银、28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首位。
0: 具体来看，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包揽首日的2枚金牌。详细赛况，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哦，
10: 没问题，
4: 非常的稳定。
11: 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雨希、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五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347.82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30.18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雨希：
12: 当然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的训练的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的，另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吧。
11: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5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玉希：
12: 整体来说，其实体魄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觉得他会做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1: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他们的6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3.9的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屈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郑九元：
13: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11: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14: 九元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也会跟他说这个场地会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以往的赛场上会延伸不少，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吧，我会跟他沟通，然后他能在这场比赛甚至在前段时间的活动当中能很好的有效的能适应到这个场地。
3: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了90金。本届亚运会的10枚金牌如果全部收入囊中，中国跳水队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100金成就。对于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在稳稳地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
0: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射击、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带来的观察。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3姿的决赛，每个人还有5枪，9.6，张丽媛呢这枪打了9.6。
15: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3姿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 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多晶面。此外，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三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八金两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4: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
15: 这一天最让人提气的还有男足。男足亚运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相比金牌榜上的数字，有时集体球类项目的突破更能折射一支代表团的整体成色。它不靠单个项目的积累，而靠整条人才培养链条的支撑。以 U23 为主的男足亚运队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值得持续关注。总的来看，第七个比赛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既有量的积累，金牌数突破100枚，也有质的突破，男足闯入四强，还有传承的延续，跳水向着亚运百金迈进。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0: 今天亚运赛场还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田径场上，闫子仪、陈芋洁等新星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也将冲金。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6: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17: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那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16: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全球技能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展现各国技能人才风采。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今天是世界旅游日，2026年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今天2026上海国际马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万人上马在申城全民马术推广活动同步开启，多项国际马术赛事马文化展相继登场。天气方面，未来2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赛场将上演男双、女单金牌争夺战，国乒选手全力冲击金牌。田径赛场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林雨薇两名中国选手形成双保险。女子标枪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18岁新星闫子仪将登场。男女200米决赛，陈昀杰、黄永文等短跑好手将再度上演极速竞技。此外，蹦床男女个人、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击剑团体等项目也将确定金牌归属。今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赛事热度很高。今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最终名次。
2: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五灰飞石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0: 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

0: 进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0: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2: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4: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5: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6: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7: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6: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8: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9: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5: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

0: 护士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 小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0: 好，对，特别脆。
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0: 十三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间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3: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5: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4: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获得金牌。
6: 好的，
7: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5: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4: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能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 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

0: 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0: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儿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在伊朗方面宣布已向美国转达一个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后，当地时间9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还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方面同日披露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已致机上4人死亡。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及遇难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的亚运会赛场将产生35枚金牌，乒乓球赛场将产生2金。王曼玉、孙颖莎力争实现国乒亚运女单8连冠。黄友正、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两对中国组合联袂冲击男双桂冠。田径项目产生11金，也是金牌数最多的一个比赛日。女子百米冠军陈芋洁将出战女子200米决赛，闫子仪携手戴倩倩出战女子标枪决赛，吴艳妮、林雨薇出战女子100米栏决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华西至江淮一带仍多阴雨，前期多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叠加降雨致灾，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给节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1: 我国局地迎来强对流天气，中秋假期返程客流叠加，如何细化服务，暖心护航返程路？
0: 中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会男足四强，跳水开赛首日，中国梦之队包揽双金。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了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
4: 就比如挑选节日礼物，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基础病等信息， 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再比如做度假规划，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咱们选择。
3: 是这样的，
4: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6: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 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5: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6: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呐、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东西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5: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于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

0: 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1: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呢，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0: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2: 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的，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3: 这个中秋，人工智能技术正给我们的节日消费市场加入一股新鲜感、新助力。那么，当供需两端各取所需，这股新趋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新消费逻辑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
4: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美女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0: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4: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圆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消费需求端和这个经营供给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0: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4: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期待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与林燕窝将。

0: 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未来三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降雨和返程客流高峰叠加。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今天河南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详情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河南天气的具体情况。
5: 好的，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北摆动，河南的雨这几天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下着。今天白天河南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雨量比较大。明天河南有小到中雨，那还是南阳、驻马店、信阳这些地方，部分的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气温方面，河南北部今天白天依然比较暖和，部分地方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而三门峡会率先降到21摄氏度。明天河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上下，将是本月以来最冷的日子之一。那这场雨从中秋假期一直下到了工作日，对秋收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尤其是明天雨势比较大的地方，农田已经偏湿，还要继续的承受降水。那对于正在收割和晾晒的地方，要注意根据当地的降雨时间来调整安排。主持人，
4: 返程叠加降雨，当地在出行方面有哪些安全提示呢？
5: 那首先来看高速方面，今天清晨河南北部和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局部有雾。那我从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洛阳平顶山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雨雾叠加，公路湿滑，视线也会受到影响。在这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返程路上适时开车灯，拉大车距，不敢夜路，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再来看铁路方面，国铁集团郑州局刚刚发布，今天返程预计会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那根据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等方向出行需求相对集中，郑州至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针对降雨天气，国铁集团郑州局各车站及时布防了防滑设施，增设安全警示，加密现场引导力量，计划旅客的乘降组织，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另外，线路设备养护单位加密雨中雨后的天乘机车频次，实现管内正线高铁主要径路天乘检查全覆盖，及时整治消除设备隐患，保障客流高峰时段设备运行的稳定可靠。主持人。
4: 好的，刘长元。
3: 假期期间，各地织劳织密服务网络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在安徽黄山风景区，为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舒适游览，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迎客松志愿者扎根一线，以暖心服务为假期护航。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张国庆的报道。
6: 黄山景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游客欢声笑语，赏景拍照，一同记录中秋黄山之行。河南游客王喜奎：
7: 这个中秋假期带着家人来到黄山，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有特色，山景非常漂亮，奇松让人印象深刻，走在石阶上看着两边的风景，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是一次非常治愈的旅行体验。
6: 伴随着进山游客的不断增多，迎客松志愿者们也忙碌了起来，景区各咨询点、索道站、观景 景平台和游步道旁，随处可见他们引导游客答疑解惑的身影。在玉屏景区迎客松党群志愿服务点前，前来问路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客松志愿者杨静茹：
8: 中秋假期，我们迎客松志愿者早上8:30就在岗值守，我们希望用最真挚的服务，让来到黄山的游客都能度过一个满意的中秋。
6: 辽宁游客宋美静：
9: 刚才呢，我们询问了志愿者怎么去往光明顶，他非常详尽地告诉我们，小姐姐的回答也是非常的热情友善，非常感谢他们。
6: 假日里，景区综治、公安、园林、市场监管、交通、医疗等一线部门加强执勤管理，采取提早运营、延时服务、增派服务力量等举措，全力保障游客玩得开心、舒心、放心。换乘中心、索道、酒店等经营单位在客流高峰时段为游客免费提供零食、直饮水等贴心服务，共同为四海游客营造宾至如归的旅游体验。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1: 哦，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1: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9枚金牌，并以107金、41银、28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首位。
3: 具体来看，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包揽首日的2枚金牌。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哦，
13: 没问题，
12: 非常的稳定。
14: 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芋汐、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5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347.82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30.18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芋汐：
15: 当然，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另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
14: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5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芋汐：
15: 整体来说，其实体魄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4: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他们的6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3.9的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屈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郑九元：
1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14: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16: 九
13: 年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也会跟他说这个场地会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以往的赛场上会延伸不少，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吧，我会跟他沟通，然后他能在这场比赛甚至在前段时间的活动当中能很好的有效的能适应到这个场地。
4: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90金。本届亚运会的10枚金牌如果全部收入囊中，中国跳水队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对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在稳稳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
3: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射击、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带来的观察。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每个人还有5枪，9.6，张丽媛呢这枪打了9.6。
18: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夺金面。此外，皮划艇竞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17: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4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4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
18: 这一天最让人提气的还有男足。男足亚运队在4分之一决赛里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相比金牌榜上的数字，有时集体球类项目的突破更能折射一支代表团的整体成色。它不靠单个项目的积累，而靠整条人才培养链条的支撑。以 U23 为主的男足亚运队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值得持续关注。总的来看，第7个比赛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既有量的积累，金牌数突破100枚，也有质的突破，男足闯入4强，还有传承的延续，跳水向着亚运百金迈进。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4: 今天，亚运会赛场还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会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全球技能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展现各国技能人才风采。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今天是世界旅游日，2026年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今天2026上海国际马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万人上马在申城全民马术推广活动同步开启，多项国际马术赛事马文化展相继登场。今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赛， 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赛事热度很高。今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最终名次。
19: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6: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轨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罗德里格斯说，这是一种持续了将近70年滥用的无情的敌意。自2026年1月起，这种敌意进一步加剧，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能源封锁，通过恐吓和胁迫禁止所有国家向古巴出口燃料，这实质上等同于海上封锁，而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属于战争行为。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收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未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搜救人员继续搜寻71名失踪人员。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

在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夺得金牌。亚运会男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周应成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九月底到十月初，将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北方多地秋凉将加重，需保持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1: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

0: 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随着国庆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的节日氛围也逐渐浓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与市民见面。
1: 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值得一提的是，

0: 年的花坛不光颜值在线，心意也不少。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更特别的是，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北京市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自家花扮靓长安街。
1: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长街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3: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一出来了哈，哎呦，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什么叫做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这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的效果。
2: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5: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0: 来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我们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叶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2: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东东部很多地方高温的天数呢会在4到5天。福建的部分地区不光高温的强度强，暑热待机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比如说福州今后4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7度到38度，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6度到27度，可以说暑热全天待机，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够忽视。在长江以北地区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则多波动。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咱们国家有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冷空气。受了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的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到初冬的感觉。哈尔滨9月30号最高气温会降到14度，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4度，寒凉感扑面而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的添衣保暖，以防感冒。降水方面，今天直到9月3号，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呢会在80到120毫米，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呢，累计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以上地区呢要关注降雨的叠加影响，对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同时呢也要防范对于秋收的不利影响。那另外，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今天在华北北部、东北一带呢，也会出现一些降雨天气，大家也要关注预报信息，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7: 好的，李可亮。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有情有义， 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2: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1: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爱，新生，中国之声。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之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6: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0:4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为精准匹配返程客流需求，上铁集团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那么从截至今天上午8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管内方向出行需求旺盛，个别重点时段车票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余票。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这一新增通道将进一步释放高铁成网效应，增强安徽多地进京方向运输能力。九华山、庐江、寿县、桐城、亳州等地或首迎进京高铁。铁路部门提醒，中秋小长假接近尾声，长三角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进出站时请尽量提前备好有效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进出车站。乘车当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克奇强调，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我们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会见。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的乒乓球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会决出女单和男双冠军，4场半决赛均为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玉将分别迎战早田希娜、张本磊和，两位中国选手有望会师女单决赛。那么在男双赛场呢，黄友正、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分别对阵松岛辉空、沪上隼辅、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也将力争夺金。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仍多阴雨，前期多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叠加降雨之灾，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同时副热带高压将持续影响南方，江南、华南多地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天气频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平台开发工具，政府设奖励，社区搭平台，骑手变身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新模式能走多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爸，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娜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让外卖骑手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不过有人担心一条举报查实奖励是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难免也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
1: 最近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称，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查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能获得500元奖励。这个办法10月1号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直播覆盖。那么这些措施怎么落地呢？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沈丽的报道。
2: 美团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实拍环境、名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维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食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3: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是把食材放在地上啊，啊，我们先友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不要脸，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2: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3: 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名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他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不敢去的。
2: 在北京，淘宝闪购骑手李先生也在工作中通过手机反映食品安全信息。
4: 一是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要他打包好一点。包括店铺的卫生，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2: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已经聘用2000多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副处长王雪莲介绍，
5: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
2: 北京各区还相继推行鼓励政策，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2个月以来，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200多条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更多的奖励机制还通过地方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奖励办法还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可给予200元到500元奖励。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社区联动巡查、宣教指导等，帮助骑手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河南巩义杜甫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江波介绍，
6: 我们将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业务培训，向大家讲解餐饮监管的重点内容，畅通问题线索的报送渠道，希望各位骑手在去送餐期间多多关注门店的环境卫生等各类情况，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我们会对线索 快速进行核查处置。
2: 各地各平台还在不断探索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方法。针对无糖食外卖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有平台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向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后厨摄像设备补贴，加速后厨直播覆盖，并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制定发布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形成全透明管理经验。项目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
7: 我们现在也运用了我们 AI 的能力，帮助去对线下里面一些包括像什么垃圾桶翻盖啊、厨房的脏污啊进行智能的识别，然后以秒级的方式进行我们的 AI 识别的响应，在线上呢完成整体的监控，然后自动实现打分。
2: 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介绍，
8: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时节正是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也是辽宁盘锦90后姑娘张爽最忙的时候。大学毕业回村创业，她跟着父辈养蟹卖蟹，还通过手机直播把盘锦河蟹卖到了全国。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90后新农人的丰收答卷。总台记者王亚楠、江正日报道。
10: 晚上8点多，天已经黑透了，张爽带好头灯，提着桶下田抓螃蟹。头灯的光柱打在稻田水面上，能听见螃蟹在水里稀稀疏疏爬动的声音。张爽说，螃蟹是昼伏夜出，到了晚上它自己就上岸了。
11: 用探光灯一照，照的时候它就很少动，抓到后背就抓起来了。
10: 不一会儿的功夫，桶里已经挤满了螃蟹，隔着桶就能听到螃蟹吐泡的声音。张爽说，一晚上大概能捡1000斤左右，这些螃蟹一天直播就都能卖完。抓蟹卖货是张爽回村创业后的日常。2019年，她看到电商行业的机会，和丈夫一起回村创业。
11: 大学我学的是幼师专业，2019年呢，我看见那电商这个行业，看到很多的主播卖自己家乡的农特产。哎，我一想到我的公公就是种田养蟹的，而且我们盘锦的河蟹大米还是很有名，所以我和我对象商量，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村创业。
10: 创业谈何容易，由于二人都没有相关经验，刚开始直播半年的时间里，直播间都没有人。
11: 刚开始面对着镜头，有时候就是傻了，就不知道脑子里他说的是啥，也不出单，直播间也不进人，就是感觉自己很尬。
10: 但张爽说他没想过放弃。
11: 其实我俩真没想过放弃，我们很看重的就是我们盘锦河蟹啊，它是很有名的，而且我父辈还有这份经验，所以我们感觉电商这个职业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今天不会可以明天会啊，就是条路你就是坚持下来，我想一定会越走越远。
10: 靠着这份坚持，张爽慢慢打开了销路，销售方式变了，养蟹的技术也在提升。父辈们当年靠人扛饲料，经验看水，到了张爽这一代，无人机、插秧机都上了，还搞起了稻蟹共生。
12: 我家没有无人机的时候，就是喂螃蟹大约三个人工吧，三个人工得一天能喂完，现在无人机半天就能结束。我觉得现在种地更加省事省力，然后更加现代化，更加机械化，比我父辈那个时候要轻松多了。
10: 靠着稻蟹共生，张爽家的河蟹品质稳定，不愁销路。如今张爽夫妻二人每天直播6个小时，这份丰收来得并不轻松。
12: 看着这时候丰收的过程就是很开心的，农业虽然赚不了大钱，但是是一个很稳定的
11: 长期的一个
12: 事业啊，可以做一生的事业。
10: 自己走通了这条路，张爽开始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他注册了商标，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周边50多户乡亲也跟着他一起干。 每天凌晨天还没亮，附近农户就把刚捡上来的螃蟹送到他这里，他帮大家一起卖。合作社将近1000亩地，统一种植，统一喂养，统一回收，回收价格比市场价高。跟着他干的农户每户每年能多增收2-3万元。
13: 我们捡出来直接就到他这儿，
14: 价格好，然后是对老百姓这个态度也好，整了村家的村几乎都往他这送。
10: 收了乡亲们的蟹，张爽按照直播间的订单，一箱一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5: 内蒙古的，吉林的，全国各地的，广东的，啊，就是说从农田直达到咱家的餐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0: 这背后不只是丰收的产量，也是张爽7年的坚持，更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信心。张爽说，
11: 一个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这就是我们也创业的一个初衷嘛。
10: 从一个人一部手机到带动50多户乡亲一起致富，从半年直播间无人问津到一天卖出3-400单，张爽说，他理解的新农人不只是用了新技术，换了新销售模式，更重要的是有了新理念，知道市场要什么，知道品质比产量更重要。丰收不只是田里的产量，更是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乡村生活有奔头的底气。稻香蟹肥过中秋，这是一位90后新农人交出的丰收答卷。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做啊，你得当吃亏的做，干事的做，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做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激烈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围满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频频上演。
2: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3: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的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4: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5: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4: They are welcoming.
3: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6: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7: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7: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3: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8: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9: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8: The hands and the heart, and I think that is so magic.
3: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10: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3: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5: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3: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双方的表态？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1: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

0: 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南斯洛伯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说，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夺得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秋假期走亲访友、外出游玩，有时不得不把毛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可有些宠物天性调皮好动、好奇心强，一不留神就会给家里埋下安全隐患。近日湖北荆州一住户家中起火，监控录像显示起火原因竟是宠物狗啃咬儿童玩具，导致玩具上的锂电池起火。消防部门提示养宠家庭收好易燃易爆物品，打火机、小型电池等易被宠物误吞啃咬引发爆炸或中毒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今天亚运赛场又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中国队有哪些夺金热点？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带您共同关注。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进行时，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也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就突然出现多位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7: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6: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8: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7: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8: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6: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9: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6: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

0: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1: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未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2: 不是假的，之前的是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3: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4: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0: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4: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5: 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妙招，请您多留个心眼儿，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6: 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天津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沉浸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来听总台记者杨毅的报道。
7: 中秋始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中秋道谢的古老传统。农历八月，五谷陆续成熟，古人会举行祭祀仪式，向天地禀报丰收的喜讯。天津博物馆展出的东汉青玉双螭古文壁，壁面密布的古文，正是先民祈求粮谷满仓、丰衣足食心愿的写照。天津博物馆讲解员杨晓彤：
8: 中秋佳节本身也有着祭祀祈福的相关古老传统。

0: 统，古纹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1: 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体验，天津博物馆还特别制作了中秋主题纪念印章，并推出了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不仅有采用文物中玉兔、金桂、明月等经典的中秋意象所打造的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龙花飞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受到不少游客的喜爱。游客杨丽霞：
2: 颜色比较的鲜亮，然后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其实这些看的话就是觉得是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然后做成这种文创产品，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然后就是中秋月圆，然后就是合家团圆这种。
1: 天津博物馆文创店店员高雅：
3: 今年的中秋文创呢，会根据馆藏的明代的贵州玉兔图去做了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文物活化到了，带回家之后可以贴到我们的冰箱上。同时，我们还会有我们馆藏的这种明信片，正好恰逢中秋佳节之际，我们的这个贵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也寓意着大家能在我们中秋之际呢，多福多禄。同时，像我们的这种钥匙扣，还有我们馆藏的一些这种非遗的发钗，也都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进行时，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一鹏，此刻我正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准备观战接下来北京时间今天12点进行的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是已经夺得了金牌。接下来的双人3米跳板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同步，因为双人项目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得分相加，即使两名运动员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如果起跳节奏、腾空高度、翻腾速度、打开时机，甚至入水角度存在细微差异，最终都会在裁判的同步评分中体现出来。最终，我们的中国组合是不负众望，以328.56分的总成绩获得冠军，一位韩国组合是获得了银牌。另外呢，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自由式小轮车，今天会决出全部两枚金牌，中国队呢都有争金实力。孙思贝、孙佳琪是去年世锦赛女子公园赛的冠亚军，他俩形成了双保险。两位选手呢也确实非常争气，中国选手孙思贝是夺得了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的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队也拿下了亚运历史这个项目的首金。男子方面，沙小龙、刘星是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和季军，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今年拿下世界杯蒙彼利埃站冠军的日本选手中村伦梦。此外呢，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决赛呢，中国选手朱元玲是夺得金牌。此外，在刚刚结束的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出战，二人呢今天演绎了一套节目叫做水映敦煌，获得了322.8468分，最终拿到金牌，中国花游队也完成了卫冕。第20届亚运会呢，今天会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我们的新星啊，超新星火箭少女闫子仪，还有陈瑜杰、陈元等新星将冲击金牌。另外呢，自由式小轮车今天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作为亚运会的正式项目亮相，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会包揽女单的冠亚军。田径赛场呢，今天会上演女子标枪的巅峰对决，两大夺冠热门，一个是刚满18岁、世界大赛首个赛季就横扫钻石联赛5冠的中国新星闫子仪，一个是手握奥运冠军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上，北口真花是赢下了有伤在身的闫子仪，双方已迎来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比拼啊，看看谁能够拿下金牌。同样在田径赛场，17岁的金科冠百米亚运冠军陈宇杰他将参加200米的较量啊，连续3枪破10的泰国天才。一位泰国选手也将亮相男子200米比赛。乒乓球呢，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女单和男双冠军。4场半决赛都是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玉有望会师女单决赛。黄友胜。

0: 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也将冲击金牌。另外呢，中国队在蹦床、举重等项目也会继续冲击金牌。此外，我个人非常喜爱的男排比赛啊，也会在今天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轮将对阵中国台北队。主持人，
1: 好的。
2: 今天上午2026富平红色公路自行车赛在河北富平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600名骑行爱好者驰骋红色赛道，在竞速拼搏中重温革命历史，感受太行山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崭新面貌。详情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志武你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比赛情况。
3: 好的，今天上午8:30，2026富平红色公路自行车赛在富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鸣笛开赛。这次赛事呢，设置了精英组、大众骑友组两个组别，两条线路。精英组啊，全程51公里，起点设于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终点设在龙泉关镇骆头湾村。大众骑友组呢，全程21公里，终点设在云花溪谷景区游客中心。赛道串联起红色纪念馆、脱贫样板村、骆头湾、太行山水景区，沿途既有厚重红色记忆，也有美丽乡村画卷与太行秀美风光。一路上啊，骑手们迎风而行，翻越坡道，穿行在青山和村落之间，在比拼耐力速度的同时，沉浸式感悟革命老区富平脱贫攻坚振兴发展的蝶变故事。主持人，
2: 那么富平是如何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让老区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呢？
3: 是这样的，我现在就在骆驼湾村，本次赛事精英组的终点，我是从起点跟随保障车辆一路赶过来的。通过这条红色赛道啊，我也见证了富平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你看，赛事起点呢是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现在这里年均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红色研学音乐党史课呢办得红红火火，赛道穿过的云花溪谷和天生桥，当年是我们革命队伍隐蔽休整的地方，如今成了知名生态景区。而终点骆驼湾村变化呀更是实实在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底的950元增长到去年底的28400多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14万元。近年来啊，富平县坚持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持续打造红色骑行、红色村超等品牌体育活动，不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可以说，今天的这条红色赛道既是竞技之路，更是富平体育加文旅加农业深度融合，为太行山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生动实践。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张志武。
4: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来关注降水。本月24号开始，华西到黄淮、江淮的降雨逐渐发展起来。昨天江淮中部雨势还比较强，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江淮一带的旱情已经明显得到缓解。那预计今后4天，副热带高压依旧强势，雨带还是维持在华西到江淮周边一带。其中今明两天，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9号到30号，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会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雨势呢较之前也会有所减弱。那再往后展望，预计10月1号到2号，华西到江淮的降雨会短暂的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的降雨则会有所增多。但是10月3号起呢，四川东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可能又会再度的加强。总之呢，近期华西到江淮一带多降水，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的强降雨或者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1: 好的，李可亮。
6: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

0: 几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6: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5: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北京的多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将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根据车流数据研判，今天下午车流量将持续攀升，预计17点前后达到全天通行的峰值。根据交通部门统计，整个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超1000万人次，公路自驾是进出京的主力，占全部客流近60%。受集中返程影响，预计今天京藏京开等多条进京主要通道以及部分进京检查站都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为了保障返京车流畅通，目前交管路政等部门已经把清障救援力量前置，一旦出现事故会引导司机快速处置，防止造成长距离拥堵。同时也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时保持安全车距，如果是长途返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针对今天夜间大批返京的旅客，交通部门已经做好运输保障工作。今晚北京多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行，其中6条线路延时到明天凌晨2点，夜班公交加密发车频次，出租车网约车向各大火车站机场倾斜调度，做好夜间旅客疏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做上述表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西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被问及与德国外长会见情况时，他表示，德方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双方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拉夫罗夫认为，瓦德富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据德国媒体报道，瓦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国选手朱元玲夺得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后2天北京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到25度，昼夜温差较大，公众早晚需适当添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自总台记者冯慧玲，前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4: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
5: 两个月前我们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生命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生命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6: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5: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6: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细马烟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5: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6: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2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5: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这边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6: 这个也会带到
7: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6: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单元的任务清单。
5: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6: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

0: 四五点下班的工作，让工薪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1: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三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0: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1: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1: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0: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1: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0: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1: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0: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1: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0: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1: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这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0: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1: 不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对，比如说这个秒表的记打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0: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他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1: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0: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1: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了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0: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

0: 贡献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贡献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1: 舞台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0: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1: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0: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1: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0: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1: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的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1: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就说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6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2根往右手边搭。
0: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1: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0: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说起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家都不会陌生。最近三星堆金沙与周边文化交流专业沙龙在北京举行，众多文博专家汇聚现场，发布考古新书，披露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考古研究有哪些新突破？古老的古蜀文明又该怎样讲给更多的人听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任林、李慧娟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三星堆金沙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系列丛书正式发布，首次立足国际化学术视野，系统整合三星堆金沙遗址近百年考古发掘资料与核心研究成果，体系化阐释古蜀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时代内涵。同步公开的多项三星堆金沙多学科研究新成果显示，三星堆祭祀坑并非随机填埋，而是统一规划、分阶段实施。针对遗址出土的脆弱宝水象牙，目前已搭建起全链条一体化保护技术体系，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突破。巴蜀文明凭借优越的区位与人文生态优势，深度参与中华文明体系构建，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交融史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四川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威：
3: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的辉煌创造，但是呢，三星堆又是我们中华青铜文明当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三星堆还可以跟世界进行对话、进行交流，它成为我们进行文明复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本。
2: 沙龙主旨演讲环节，六位考古领域权威专家从遗址保护、文明比较等维度展开观点分享，认为古蜀文明不是封闭的孤岛，其核心遗址三星堆金沙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样本。三星堆遗址管委会副主任朱亚荣：
4: 以严谨的这个学术研究为基础，到采用多元式的展示和传播的方式。作为博物馆来说，我们陈列展览是一种方式，然后我们三星堆金沙的一些价值，把它转化为青少年学生他能够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通过我们的文创产品的一些开发，让文化真正的走入大众的生活。
2: 沙龙也对考古热、文博游等热门议题进行了回应，来自高校科研、考古发掘一线等不同岗位的专家学者立足各自职业视角，围绕三星堆金沙遗址价值阐释与大众传播主题开展对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唐淼：
5: 提炼和阐释，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传播工作的一个基础，后面的整个一个转化，其实我是觉得它是一个手段，任何手段都不能脱离基础而独立的存在，我觉得是需要考古人和传播人亲密携手，然后共同往前，让我们整个三星堆遗址的价值阐释和传播更有效率。
6: 眼下河南省秋作物陆续迎来收获，根据河南气象台监测，未来3天多地将遭遇阴雨天气，土壤湿度偏大，给吸收作业带来一定程度影响。现在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林浩了解一下。林浩，针对这轮雨情，河南将如何科学统筹分类施策，保障秋粮收获呢？
7: 好，主持人好。目前呢，正值河南省秋作物收获的关键时期，截止到9月26日呢，全省秋作物已收获6228万亩，收获进度呢是达到了53.2%，其中粮食作物收获4129万亩，进度呢是达到了54.3%。受连日持续降雨影响呢，秋收节奏目前是有所放缓，当前的日收获量是194万亩。针对本轮连阴雨，农业气象部门呢也是启用了机收预报模型，对未来3天机收条件。

0: 作出研判。27日呢，一北一中一中大部适宜或较适宜吸收，其余地区不适宜吸收。28日呢，仅豫北部分地区作业条件尚可，全省大部不适合收割。29日呢，除豫南局部外，全省大部是迎来了较好的吸收窗口。为抢抓山丘生产窗口期呢，河南省呢也是投入了各类农机400万台套，其中呢收获机械18万台套，组建了763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配备了4.56万台套的应急机具，重点呢是调度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还有粮食烘干设备等投入一线。农业部门呢也提示各地呢要紧抓降雨的间歇，优先调配履带式收割机，成熟一块抢收一块。收获后的粮食呢要做好通风晾晒，避免存放，有条件的要及时烘干入仓，严防籽粒发霉霉变。目前呢，全省统筹布局近3000个社会化粮食烘干点位，烘干机械呢6000台以上，为就近的农户提供代烘服务，有效解决这个阴雨天晒粮难题。与此同时呢，农业农村系统呢还开通了省市县3级3丘的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为农户农机手提供作业调度、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第一时间呢协调处置生产当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来保障秋粮的收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金云锦、韩雪，主播杨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走进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惊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日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心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心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于今天上午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南方向约1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9月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政府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当地时间9月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亚运快报，亚运会羽毛球女双1/4决赛，国羽组合刘胜书、谭宁战胜对手晋级4强。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昨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伊朗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以军袭击加沙地带致多人死伤。中东局势哪些最新进展？
0: 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开幕，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框架。

0: 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衫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二十多年在中国重逢，

0: 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今天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4: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在此之前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介绍说，
5: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万美金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

0: 进来，做成了大规模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3: 佩泽西西扬还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及。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3: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2: 当地时间26号，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一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3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
3: 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冲突，国际社会这些行动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是一直在谴责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上、道义上、外交上的谴责甚至制裁，对以色列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色列的行为。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选民大概有70%的人支持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支持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支持以色列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说要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前就是反对以色列的、谴责以色列的。那么在过去3年的过程中，之前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反对以色列，最近开始制裁以色列。所以国际社会的压力要起到足够的效果，是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5: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访塞内加尔，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可开展60多种手术。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2: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5: 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坠毁，已致17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7: 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迫降，事故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9: 3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坚强。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气象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2天，欧洲新的一轮降水会从伊比利亚半岛一带逐步的发展增多。28号，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中北部、英国、挪威、瑞典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会出现小雨或者阵雨，中地区会冲到大雨。29号，欧洲西部降水持续，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仍然会有小到中雨，北欧和俄罗斯西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弱的降水。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气温走低，高温消减。28号开始，阴雨来袭，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30度，甚至只有20度出头。马德里就会是这样，天气凉快不少。而对于中欧来说，降水分布零散，未来几天气温上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者超过20度，部分地方还会达到25度以上。城市当中，比如说柏林，27号到29号升温，那最高气温分别是24度、25度和26度。北美天气方面，未来2天，美国西部和中部的降水呈现出增多增强的趋势。28号，以上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另外，前一轮降水呢将在美国东北部区结束，部分地方呢仍然会有冲到大雨。到了29号，西南部内陆一带到中部平原的很多地方降雨会明显的增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2天，美国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沿海一带，最高气温仍然普遍会超过30度。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呢还会超过35度。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8: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2: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近段时间，菲律宾在南海方向动作频频，小船前推，小飞机轻闯，无人机参与打击链演练，远程火力加快接入，域外军事力量也被不断拉入。单个平台看似不起眼，串起来却是一套不断延伸的碰瓷链。南海本无事，风浪全因碰瓷起。菲律宾在法理上越是立不住，就越需要通过全方位碰瓷来刷存在感。这不但解决不了任何争端，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需要的不是对抗叙事，而是更多对话。一味制造事端，最终被不断消耗的不只是菲律宾自身的发展机遇和地区互信，更是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克奇强调，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我们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亚运赛场将上演世界女子标枪的巅峰对决，两大夺冠热门，一个是刚满18岁，世界大赛首个赛季就横扫钻石联赛5冠的中国新星闫子仪，一个是手握奥运会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9月中旬的世界田径中级锦标赛上，北口真花力压有伤在身的闫子仪夺冠，双方将迎来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比拼，鹿死谁手，值得期待。此刻提示，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到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了高发人群。专家介绍，通常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跟心肌梗死是一个道理，需要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药，一旦错过了72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怎样影响全球技能人才培养？
1: 总台记者专访亚投行行长邹佳怡，如何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满足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0: 日媒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在10月军演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1: 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激烈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围满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频频上演。
1: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人才培养？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2: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3: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4: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3: They are welcoming.
2: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3: I hope we can all learn from that.
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6: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是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6: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2: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0: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2: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7: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这个大市场。
2: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8: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贡献者，甚至是领先者。
2: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代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2: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1: 年会开幕前，总台记者专访了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他表示，亚投行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满足各成员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来听报道。
3: 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截至今年9月，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基础上共吸收54个新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11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6大洲，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 GDP。 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4: 大家普遍关注的呢，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交通走廊，包括呢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这样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就是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用好 AI 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3: 今年前三季度，亚投行已批准了近100亿美元的项目融资，预计今年的贷款规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稳健增长。为满足成员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上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在今年提出了投资规模翻番的未来规划。
4: 2030年，我们的年度贷款规模要翻一番。首先呢，是为了满足我们成员国的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借款国的需要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呢提供更多的货币币种的选择，包括本地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跟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开发机构还有私人部门来开展更多的合作，动员更多的资金呢来支持基础设施。
2: 邹佳怡表示，即将举行的亚投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是亚投行进入第20个10年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希望通过这次年会传递出发展和合作的声音，
4: 更好地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和区域合作，更好地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搭建一个深化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的平台，使得呢亚投行和我们成员国之间，亚投行和我们的发展伙伴之间呢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它都要发展，不是封闭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它通过全球的贸易、国际投资、产业链，它会互相的连接在一起，会让市场做大，会让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1: 展望未来，邹佳怡表示，亚投行将继续秉持多边主义，加强全球合作，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继续来听报道。
3: 邹佳怡表示，在当前全球环境下，发展挑战相互交织，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单独提供全部答案，需要加强多边合作，发挥各自专长，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4: 基础设施它本身就带有一个合作的基因，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国家内部合作、国与国之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亚投行呢，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信奉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我们的借款国所在的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但是呢大家都认同我们的宗旨和使命，就是要发展基础设施，要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之间的合作，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让我们大家能够走到一起。我们相信呢，就是合作会给所有的国家都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0: 中国之声，正午。

0: 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1: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一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报道。
2: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3: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2: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3: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在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2: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2%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3: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军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 这种组件，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2: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在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00。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泰国曼谷市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来听总台记者薛景从曼谷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6: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7: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洪涝灾害，我就住在这一片，我的朋友们也都住在这里。今天我们一直在帮忙，因为住在对岸的人过不来，我们就用这样的小船把他们运到这边来。以前发大水抽水或者排浪后1-2个小时水就退了，但这次已经持续了2天，而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我不知道是上游水量太大，排水管道堵住了，还是排水不及时的缘故。
6: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依晨、博宇，编辑赵九霄、韩雪、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2: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4: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
4: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10分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解决中东核心问题即在联合国多项决议基础上确保巴勒斯坦建国的时机已到。拉夫罗夫指出，安理会大约一年前批准了加沙地带和平计划，但该地区并未实现和平，老人、妇女和儿童仍在丧生，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局势继续恶化。拉夫罗夫警告，照此下去就不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国，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以色列也将永远面临安全威胁。当地时间9月25号，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厄兹维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答辩环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烈谴责。厄兹维尔表示，在内塔尼亚胡发言时，多国代表集体离场，这是针对以色列的响亮的外交谴责。厄兹维尔还说，以色列总理的话已失去公信力，他的政策遭到拒绝，他的孤立状态日益加剧。国际社会无法容忍聆听一位道德沦丧、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面临逮捕令的领导人发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犯下的罪行不会被遗忘，也不会被原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数据，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假期出行以家庭旅游、近郊出行为主，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返程车流集中阶段。主干高速进城方向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交通部门提醒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合理车距。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秋冬季节是北方流感的高发期。流感呢，在中文中称为流行性感冒，由于其中带有感冒这两个字，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普通感冒在流行，对流感掉以轻心。但其实得了流感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此相关专家提醒，一定要重视流感疫苗的接种。每年的9月和10月通常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好时机，但即便在10月底前没有打上疫苗，在整个流感季都是可以接种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吉林听桃香满吉安。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的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前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2: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生命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生命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3: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4: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3: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细马烟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2: 熊猫站在伞形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范围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3: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2: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3: 这个也会带到
5: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3: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2: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3: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2: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3: 只想了1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2: 觉得他是

0: 月初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郭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1: 郭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郭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周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这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郭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郭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的计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计可。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郭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郭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了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郭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年郭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郭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炉台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郭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龚欣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一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欣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0: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欣想过弃赛，
1: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欣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0: 那一次，龚欣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1: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走下领奖台，龚欣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1: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0: 此后龚欣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替代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1: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0: 龚欣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新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6: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7: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自己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这加工厂桃灌了。
6: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8: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9: 好，对，特别脆。
8: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看赶上现桃了，花果山上的。
6: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8: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长得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6: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7: 今年桃的膨果期上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你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你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6: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7: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我这来品尝好了，哎，他们把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6: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碱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所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7: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10: 是啊，卖货呗。
7: 卖货啊？哎，这个杏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10: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送来呗。
7: 你这叫没货了？
10: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7: 行，那我就这张券啊。
6: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

0: 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1: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概在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一群工人在我的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的。
0: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仙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1: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爸，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王守义之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中秋假期前两日，长江干线江苏段18条渡运航线和1条滨江邮轮航线共开航超4600航次，渡运乘客超15.5万人次，车辆超6.9万台次。预计整个中秋假期，渡运乘客超23.3万人次，车辆超10.2万台次。节日期间，海事部门强化重点渡线水域船舶交通组织、信息提醒和驻航服务，落实高峰时段夜间海巡艇现场驻守，全力守护过江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提醒，有水上出行需求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渡口航班信息，登船前密切留意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西部和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北部、上海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局地仍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另外，辽宁西部和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东部和西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这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相关部门提醒，11假期前后，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留意气温变化，及时添衣，防感冒。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当地时间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说，已恢复通过管道输送原油，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亚运会男子女子200米较量令人关注，17岁的新科女子100米亚运冠军陈昀杰将参加200米较量，男子百米大战连续3枪破10的泰国天才问颂将亮相男子200米比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天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出海，全球最大打桩船铁舰大乔装一号今天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最大跨海斜拉桥建设。
1: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给节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今天从江苏启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最大跨海斜拉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全球海洋工程建设步伐正向更深更远海域迈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天，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从江苏吕四港外贸码头发运，前往巴西巴伊亚州万圣湾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抵达巴西东北岸，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中国铁建大桥局铁建大桥桩一号船长刘金秀：
2: 这个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呢，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它呢是世界最大水深桩基础的跨海桥梁，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那是46米，这个海洋地质条件呢还是比较复杂，作业水深可达70米呢，咱们这个铁建大桥桩一号呢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的打桩船，这个总长呢是130.5米，桩架高度呢156米。

0: 吊装能力700吨，可以试打直径7米的超大装机。它呢是目前全球装架最高、吊装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也是能够解决传统打桩装备在深远海、复杂海况情况下够不着、打不准、稳不住的这个作业瓶颈。
1: 近年来，我国打桩船技术实现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装架高度跃居世界第一，作业水深达到70米的深远海标准，北斗导航全面应用，海工装备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中国铁建大桥局靖江重工船舶分公司副经理宋建表示，在技术上，铁建大桥桩一号打桩船实现了2项全球首创。
2: 我们的铁建大桥桩一号打桩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应用第一批动力定位，叫锚泊定融合技术。锚泊定位就是将船体的四角抛出的锚扎进海床固定船位，动力定位系统实时感知了风浪洋流的这些变化，由船头船尾的舵桨发出反向推力，精细调整船身。结合咱们国产的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厘米级。它还首次在打桩船上应用了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这个系统完全由国内自主设计制造，将装架下降或前倾时的这个势能转化为电能回收，能量的回收率能达到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由中国铁建所属中国土木等4家股东联合组建的特许经营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大桥主跨682米，全线总长46.8公里。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为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
5: 是的，就比如挑选节日礼物，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基础病等信息， 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再比如做度假规划，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咱们选择。
4: 节假日是商家经营的黄金窗口期，现在有了 AI 当助手，商家也可以利用它设计宣传文案、制作海报，省力又省钱。
5: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的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详情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7: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了，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 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6: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7: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1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还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呐、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给你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6: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于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8: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

0: 拿筹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吧，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1: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2: 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3: 这个中秋，人工智能技术正给我们的节日消费市场加入一股新鲜感、新助力。那么，当供需两端各取所需，这股新趋势背后藏着怎样的新消费逻辑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
4: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北京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1: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4: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圆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消费需求端和这个经营供给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1: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4: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5: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
3: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 候补购票小妙招。
7: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十五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6: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8: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7: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8: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6: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9: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6: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10: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6: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11: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6: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12: 不是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6: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 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13: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6: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4: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6: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14: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5: 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妙招，请您多留个心眼儿，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3: 中秋国庆假期，四川自贡依托城市生态公园推出特色彩灯游园活动，将光影艺术、国风演绎与多元休闲业态深度融合，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总台记者张丽报道。
15: 走进自贡南湖生态公园，光影交织，彩灯与秋日远景相映成趣。湖面核心景观海上生明月灯组高达30米，布展面积约1.5万平方米，飞天嫦娥依类翻飞，在祥云空托下翩然起舞。远处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灯火倒映水面，搭配雾森效果，营造出虚实交融的梦幻光影画卷。自贡市民雷礼平：
16: 入园的时候是最漂亮的，那一段场景非常宏大，宫殿的话也很精致。
15: 沿游客步道展开的月宫千年灯组，运用了 3D 打印半浮雕工艺，把嫦娥奔月的故事脉络融入六组月饼造型的灯组当中，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点位。自贡彩灯企业彩灯设计师舒泽茂：
17: 此次的设计理念呢，是以中秋节为主题，结合了传统的故事，设计了一个月饼的一个灯组，来烘托整个中秋的节日氛围。
15: 此次彩灯游园活动将持续至11月18日。是自贡彩灯从春节走向中秋时节的创新实践。活动期间，园内还设置美食街区，推出非遗手作互动体验、文创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自贡还将推出巴士渔场特色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游玩体验。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在本周中国之声的节目中，我们也报道了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部分知名品牌月饼价格普遍干到了7到9折，更有部分五星级酒店月饼礼盒3折甩卖，100多块钱就能来一盒。这月饼到底卖得动卖不动呢？有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上涨了2.7%。所谓卖不动，是那些堆着奢华包装的所谓高端高价月饼卖不动了。 不过像这种月饼呢，大家心里也清楚得很，极少有人是真正买来自己吃的，大家买的其实就是包装，是一个社交货币。这种月饼遇冷当然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其实早在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商务部等四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重点监管，限制包装层数，禁止花式捆绑销售，监管出手直接拆掉了天价月饼的华丽外衣。此外，近年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企事业单位团购和商务馈赠之类的需求也大幅降温。数据显示，今年买月饼自己吃的消费者占比达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甚至不少人直接买散装月饼。这些都在把月饼从礼赠道具的位置拉回来，变回一块供人品尝的时令点心。另外啊，这两年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情况，就是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体育总局等16个部门2024年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月饼这东西啊，又酥又甜，殊不知酥就是油多，甜就是糖多，哪怕就吃一两块，说热量炸弹可能不至于，但是热量手雷是没问题。所以啊，很多人买月饼从以前的看礼盒牌面到现在先翻配料表。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低糖低脂低血糖生成指数等健康月饼销量增长近6倍，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暴涨320%，有73%的消费者说选购时会查看配料表，就连很多大牌厂商都推出了小份、迷你装、散装月饼以及陈皮、山楂、枸杞这类药膳口味。抓住年轻人的嘴不是抓住年轻人的心，得抓住年轻人的健康需求才行，这真是听懂需求理了，不需包装面子。这月饼啊，无论如何还是商品，既然是商品，月饼市场就一定会发展变化。但不管市场怎么变，中国人对中秋的偏爱都不曾消减。月饼的圆永远是团圆的圆，月饼的甜永远是生活的甜。中秋的美好从来不在精致昂贵的礼盒里，而在一块适口的月饼，一轮清朗的明月和身边相伴的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不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9月26号在接受卡塔尔媒体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希望美国能够表明有关重回谅解备忘录的立场。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据俄罗斯方面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日前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在加拿大等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据英国方面26号援引库比柳斯的话称，相比2016至2024年期间，欧盟计划今后8年内把政府卫星的发射数量从近70颗增至近630颗，商业卫星将翻倍至1000颗，国防卫星从大约20颗增至近300颗。再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王曼昱4-1战胜张本美和晋级决赛。此刻提示，随着11假期临近，近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与游客见面了。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10组立体花坛将陆续完工亮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秋季户外游玩热度攀升，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风险，科学自救。

0: 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越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二十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国

0: 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里小气候变化快，一些山间野路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1: 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怎样科学自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3: 是你们是吧？
4: 是。
3: 现在人有没有事？
4: 没事。
3: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2: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5: 走走走，咱从那儿往外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3: 哎哎哎，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6: 大概走个100米。
3: 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7: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人没事吧？
9: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10: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2: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1: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2: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2: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

0: 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0: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2: 漫山秋景值得驻足，但山野风险不容小觑。无论是否有户外徒步的经验，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3: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3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

0: 是人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扶助。
0: 我总会想起生命也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嗯，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其中今天、明天，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后天、大后天，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会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近期华西到江淮一带多降水，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或者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依旧掌控南方，那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天气将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高温的日数呢还会达到4到5天。福建的部分地区不光高温的强度强，但单日的暑热待机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比如说福州今后4天最高气温都有37-38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6-27度，可以说全天候暑热待机，防暑不能忽视。那在长江以北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气温呢则会多波动，9月底到10月初，那贝加尔湖附近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咱们国家可能会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那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在国庆前后呢，东北、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有可能会大面积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之后北方的秋意更浓，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体验初冬的感觉。一晨，
4: 好的，李可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7: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6: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

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鬼物学说史，车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目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费萨尔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据南非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南非一家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26号获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OpenAI 在技术报告中称，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的 DNS 过滤不足的漏洞，绕过网络限制，通过 DNS 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在此之前，该智能体曾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但未成功。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展开滑板项目女子街式决赛争夺，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摘金，杭州亚运会冠军崔晨曦获得铜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受这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还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短暂体验初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对此做出决定。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国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6号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西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0: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经近3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冲突，国际社会这些行动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牛新春分析认为，
2: 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是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上、道义上、外交上的谴责甚至制裁，对以色列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色列的行为。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选民大概有70%的人支持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支持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支持以色列 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说要彻底改变他的政策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前就是反对以色列的，谴责以色列的。那么在过去3年的过程中，之前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反对以色列，最近开始制裁以色列。所以国际社会的压力要起到足够的效果，是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间隙，俄罗斯与德国两国外长时隔近5年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及乌克兰问题。乌方26号再提停火倡议，称暂未得到俄方回应。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会晤应德方提议进行。据俄塔斯社报道，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俄外交部网站随后发布消息表示，此次会晤涉及俄德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德国外长马德富尔重申了德方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这是俄德两国外长自2022年1月18日以来的首次会晤。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欧洲问题司司长弗拉基斯拉夫·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无节制地生产无人机，并试图向基辅方面学习无人机使用经验，正增加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马斯连尼科夫指出，欧盟生产的无人机缺乏监管。莫斯科方面近期表示，不打算攻击欧洲国家，而欧洲扩充军力和进一步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军正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强有力举措。他呼吁美欧加码对俄制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落实针对俄方和俄方战争资助者的相关法案，并呼吁各国持续收紧对俄贸易限制，直至俄方终止军事行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立场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且持续抛出现阶段不宜停火的相关理由。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处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数据处理中心，并继续打击乌方物流和交通设施。乌方当天通报打击俄南部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继续来听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并保障移动互联网运行。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奥德萨州一处储存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转运欧洲武器弹药的港口设施，一处转运军用货物的公路桥，以及黑海水域一艘运送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俄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乌电信运营商科斯莫诺瓦26号通报，当天凌晨其数据中心遭袭，随后再次遭袭，主线网络受损，部分服务异常，目前已正式停止运营。乌国家铁路公司通报，乌全国多趟列车因袭击延误。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通报，基辅市、基辅州、奥德萨州、苏梅州等多地当天凌晨遭俄军打击，造成2人遇难，14人受伤。泽连斯基26号还通报，乌军凌晨打击了俄南部黑海沿岸的伊利斯基炼油厂，一座被俄军供应导弹与火炮零部件的工厂，一套铠甲 S2 防空系统，以及服务于俄军行动的物流设施，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伊利斯基炼油厂遭乌方袭击起火，该厂年石油加工能力约660万吨，是当地重要的石油加工配套设施。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继续来关注。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1: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一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3: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2: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3: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在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那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2: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2%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3: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入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军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 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法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这个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2: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4: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5: 哦。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5: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4: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5: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6: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9: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随着台风苏力基转离远眺，它对于东海的影响正逐渐消失，我国近海海况整体恢复平静。预计今明两天，浪区主要集中在东海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浪高1.7到3.5米。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需要注意安全。其余海域的浪高都在1.6米以下，海况优良，适宜开展海上活动。西岸海域方面，今天全国沿海都很舒适，浪高在1米左右。北方海域的海水异常，水温依然保持在22度以上，可以在海边戏水踏浪。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浪高都在1米以内。需要注意的是，上海普陀山航线浪高0.6米，但是伴有较强降水，能见度也不高，乘船出海需要加强瞭望。明天东海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将会减弱消失，海况进一步转好。最近几天都是出海游玩的好时机，但是预计2号前后，东海和台湾海峡还会有一次浪区过程，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三棵树向中国国家自行车队交付中国红定制头盔；
1: 双汇亮相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
2: 国家级海洋与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交流活动在宁波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三棵树为中国国家自行车队定制的中国红国风头盔正式交付。头盔以新国漆中国红为理念，采用自主研发的水性工业涂料，兼具环保与抗冲击性能，将陪伴健儿出征赛场。
2: 作为中国国家自行车队官方赞助商，三棵树持续以中国漆助力国家队征战。从大圣哪吒到麒麟，三棵树不断以中国文化元素强化产品辨识度。这份底气源于三棵树对科技创新的长期投入。2026年，三棵树参与的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让更健康的中国漆成为中国工业涂料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1: 第24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日前在青岛举办，双汇携生鲜品、肉制品、禽产品和调味品等四大品类共300多种产品参展，系统展示双汇从传统肉制品服务商向多品类食品服务商转型的阶段性成果。在同期举办的好品优选活动中，双汇多款产品获奖。
2: 近年来，双汇产品创新从陈列转向匹配，针对家庭备菜、便捷烹饪和健康消费等场景开发适配产品，如速冻原切系列、开袋即烹调理产品、卢浮斋酱卤熟食和清洁标签系列等。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汇将继续深耕多元化消费场景，为肉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日前，国家级海洋鱼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交流活动在宁波举行。活动以我在东海有条鱼为主线，将增殖放流、非遗市集和黄鱼宴等串联起来，让参与者在护海放鱼中感受传统鱼文化，在非遗体验中触摸海洋文脉。
2: 当天还举办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交流会，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非遗融入生活、整体保护路径等主题分享经验。活动期间，嘉宾们观摩了妈祖巡安、开渔节开船仪式等，感受渔家风情。相关负责人表示，象山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保护区建设，让海洋鱼文化在潮起潮落间生生不息。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9月26号，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7.8%。截至今天上午8点的车票预售情况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管内方向出行需求旺盛，个别重点时段车票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余票。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这一新增通道将进一步释放高铁城网效应，增强安徽多地进京方向运输能力。九华山、庐江、寿县、桐城、亳州等地或首迎进京高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说，公司已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4-1战胜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与中国选手王曼玉会师决赛。此刻提示，流感危害可以很大，易引发严重并发症，对高危人群尤为致命，因此一定要重视流感疫苗的接种。每年的9月和10月通常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好时机，但即便在10月底前没有打上疫苗，在整个流感季都是可以接种的。而且由于流感疫苗易发生，而且由于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每年流感流行株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接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中秋假期，跨境出游热度不断走高，入境游则呈现出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购物成为了海外社交热词。
0: 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游体验感拉满呢？入境游又有哪些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内地居民周女士选择跟家人去澳门过中秋。
3: 这一千多行的话非常方便，中秋节的话呢，我们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2: 中秋假期，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

0: 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俗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英介绍，
1: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0: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2: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0: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4: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一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5: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6: The factory in itself.
3: 看到了满厂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7: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8: 中秋3天假期今天收官，有网友建议从明天起，也就是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把中秋国庆连成近10年来最长的假期，足足有13天。
9: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正是出游的好季节。那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还没算完全过去啊，这个中秋假期呢出行温和起步，那么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才是真正的全国旅游流量大考。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为我们带来超长假期出行图谱观察。
10: 这张出

0: 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概括了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特点。
1: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峰值高，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2倍。第二呢，就是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0: 峰值高，公路自驾为主，新能源车增多，构成今年国庆流量图谱的关键坐标。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用一组数据印证：
2: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3: 这张图谱呢，不仅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了走得远、走得划算。假期拉长之后，出行半径、交通组合和价格选择都在发生变化。有人呢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也有人精打细算寻找假期里的价格窗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4: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快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太原、大同两大省内核心航空枢纽客流激增，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航线员刘诗涵表示，
5: 从近期销售数据来看，太原飞往烟台、桂林、揭阳、南昌等热门城市，以及全国各地飞往太原、大同的航线预订量涨幅明显，跨省出游和来山西观光客流双向走高。国庆期间加密了太原至宁波的航班。
0: 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6: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 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要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

0: 6.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对，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徽派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就很有特色，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民宿很多都是当地自己村民的房子，有性价比，但更有性价比。”
0: 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2: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3: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0: 从请三休十三的日历设计，到一张不断加码的运力网，再到一座古建、一间民宿里的慢时光，这幅中秋国庆的出行数据图谱，画的是人次与航线，折射的却是中国人如何重新分配自己假期的智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1，稍后呢，第20届亚运会田径晚场的赛事就要开始了。有哪些中国选手出战？中国队在哪些项目上有望冲金或者取得好成绩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你好，方亮，来介绍一下今天田径晚场赛事的看点。好，线路原因，我们让导播再次尝试连线方亮。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我们再次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了解今天亚运会田径晚场赛事的看点。你好，方亮。
2: 你好，波宇。我现在呢是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为大家发回现场的报道。今天呢，名古屋当地是下起了大雨，但这场雨呢目前看没有浇灭大家对田径的这个热情。那么今天晚场的赛事呢，也会是一段白热化的冲金时段。从女子跳远决赛的黄盈盈、谭梦怡，到男子200米的黄友文，再到男子110米栏的陈元将、刘俊熙，包括女子100米栏的吴艳妮、林雨薇，中国队几乎在每一个单项都有选手亮相。十项全能的陈清华、800米预赛的奚骁恒也将先后登场。晚上的8:45开始啊，男女接力预赛更将打响中国队的团队战。不过呢，今晚真正的重头戏是傍晚6:30的女子200米决赛和晚上8:00开始的女子标枪决赛，这两场都是亚洲的巅峰对决。我们先说女子200米，最大的看点就是陈芸洁要再战宿敌佩雷拉。两天前刚以11:06刷新赛会纪录加冕亚洲女飞人的17岁小将陈芸洁，今晚会冲击个人亚运第二金。预赛呢，她以23:29轻松锁定了小组第一，明显是为了决赛蓄力。而她最大的对手呢是新加坡名将佩雷拉，也是上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也是本届100米的银牌得主。200米预赛，她是23:10高居所有选手之首。两个人的恩怨呢，始于去年的亚锦赛。当时陈芸洁以0.01秒的毫厘之差险胜佩雷拉夺冠，如今再度相逢，佩雷拉状态正佳，经验老道，但陈芸洁今年5月已经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到了22:84，后程冲刺犀利，如果能够顶住弯道的压力，把悬念留到直道，小孩姐完全有望为中国队包揽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双金。当然，我们也要强调200米不是陈芸洁的主项，所以今天她正常发挥就好。另外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着看的一个项目，就是女子标枪，严子怡对北口真花，这也可以说是今晚最硬核的对决之一。18岁的严子怡是本赛季世界田坛最耀眼的新星，5月厦门钻石联赛低头就掷出了71.74米，一口气刷新了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高居世界历史第二。随后呢，她势如破竹，横扫钻石联赛5站冠军。她的终极对手是主场作战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也是巴黎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这个月的中旬啊，刚刚在布达佩斯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上，他是以68.92米刷新日本纪录夺冠。而那场比赛当时严子怡呢带伤出战，屈居亚军，这是北口真花本赛季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战胜严子怡。那现在是一个月之内第二次相遇，主场观众的呐喊可能会成为北口真花的助推器。严子怡最大的悬念是伤病恢复的到底怎么样了，只要身体状况良好，投出70米上下的实力，严子怡就完全有能力在对手的家门口击败他。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也会出战，这位曾经投出了64.38米个人最好成绩的浙江小将将与严子怡形成双保险。当然再次强调，这是亚运会，但这个项目今晚就是世界级的对抗。主持人。
1: 嗯，好的，方亮。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5: 向上计数，
6: 准备。
4: 给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2: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那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1: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

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拉夫罗夫表示，德方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双方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瓦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德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俄实施严厉制裁，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一百一十九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哈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中，孙颖莎4-1战胜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决赛，孙颖莎和王曼玉会师女单决赛。

国乒提前包揽女单冠亚军，女单决赛将于今晚19:30打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舒利基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28号以后强度将逐渐减弱，未来对我国无影响。此外，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山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上周我们关注了河北清河、浙江濮院等地的一些商家将绵羊毛产品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节目播出之后，河北省清河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核查整改。
0: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当地一些销售门店将绵羊毛称为绵羊绒，涉嫌误导消费者等问题，清河县表示诚恳接受，举一反三，将进一步加强商户教育引导，督促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宣传产品，坚决避免误导性宣传。
1: 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许多消费者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3: 对的，
2: 六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3: 能吃
2: 十斤的核桃仁儿还夹不住一斤油，
3: 对，
2: 成本高不高？
3: 高，
2: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3: 对，
4: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
2: 我不要99了，
3: 99不要，
2: 79都不要了，
3: 79还不要，
2: 准备好手速。
4: 配料表里只有核桃，现已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
3: 没错，
2: 行不行？
4: 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那么，一些以公益名义销售的核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经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棕榈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的植物油棕榈酸含量高低不同，其中核桃油的棕榈酸含量在2.2%至10.0%之间。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副院长尹华涛：
5: 如果在核桃油的检测结果里面反映出来那个棕榈酸超出了这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判定为这个核桃油啊是存在着一定风险。除了这个原料和工艺异常的因素以外，那么如果检出的这个棕榈酸含量高于10%，那么就大概率是存在这个掺加了低价的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这种棕榈酸比较高的这种植物油在里面。
4: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专项抽检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抽检监测处处长王海波：
6: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4: 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江苏省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区冯长建。
3: 刚才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的核桃油价格很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它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4: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7: 好的。
4: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江苏省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戚荣新，
8: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9: 里
8: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9: 对，
4: 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裕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美味、健康字眼，吸引消费者购买。江苏省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王大明，
9: 像这种油啊，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就大概多少钱？
10: 也就是7-8块钱左右的样子吧。一桶油，其实是大豆油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呢，可能在60。紫苏籽油可能花了100元左右的样子，价格更高的。
4: 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获用于造假的大豆油2660升，空塑料包装瓶5128个，标签贴纸10000多张，已经灌装待售的假冒核桃油和紫苏籽油288瓶，以及储油罐、抽油泵、灌装机、打包机等造假设备。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灌装成5斤装的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古某，再由古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当事人孙某，
7: 中间都是主播在出城，然后我们这个朋友，然后他在抽成，
9: 他们抽成大概比例有多大？
7: 他们两个大概是27、28。
9: 主播是多少？是
7: 主播是在24。

0: 四，
1: 嗯，
0: 嗯，然后你男朋友能抽一个，
1: 嗯，抽个四个点，
0: 四个点。
2: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五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后，生产者孙某、中间商谷某、主播按销售额分成，其中谷某每单抽成1.2至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3: 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滴油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红线。
4: 从源头上治理此类乱象，电商与直播平台必须把好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资质与带货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打通从线上抽检到线下溯源的快速响应机制，对隐蔽生产、跨区销赃的黑窝点实施全链条打击，同时更要全面落实生产经营者的溯源追踪制度，让原料来源可查、生产流程可溯、流向去向可清，真正把风险隐患截断在流入餐桌之前。
3: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呢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呢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样产生真实体验呢？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2: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5: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6: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2: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
7: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2: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8: 用这个
5: 网络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
9: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10: 那得多少天啊？
9: 3天。
11: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9: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11: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9: 对。
11: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9: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

0: 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
1: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师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有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李旭，
1: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2: 穿着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消费者。那么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如今制作这样的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AI 数字人带货水果。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AI 数字人带货膏药，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说得好，杜甫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执行委员潘继明，
4: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5: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呢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0: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
6: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7: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

0: 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 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
2: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1: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各类网络平台必须扛起主体把关责任，升级智能风控和语义识别模型，对仿冒专业人士伪造使用体验的违规生成内容做到主动识别、关口前移。 同时，监管部门通过强化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广告前置审核、违规内容快速处置等举措，划清 AI 广告法律边界，保障数字人广告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是道霾关注气温。预计今后三天，江南、华南还会持续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的高温。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的地方，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 最低气温呢也大多在25度左右，总体都会比较闷热。比如说南昌、福州、广州都会持续高温，防暑降温还是要继续的做好。明天9月28号开始，到10月初，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会在10度左右，并且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 降温过后，江南以北的气温普遍会降到偏低的水平，气温呢还可能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以后的新低。而最低气温呢，10度线将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南部，20度线呢会向南推进到江南南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那江南、华南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和，江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会降到20度上下，凉爽不少。
6: 城市当中，霾关注，比如说北方的呼和浩特，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度，沈阳5度，北京8度，济南12度等等呢，都会是今年立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要注意保暖。那南方呢，比如说上海10月2号早晨最低气温会降到20度，杭州18度，长沙17度等等呢，也同样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那南方的天气终于要凉快下来了。
7: 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一晨。
8: 好的，李可亮。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你也下去，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6: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当地时间9月27号，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目前消防人员正在开展灭火作业，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情况尚不明朗。对于此次袭击，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遇袭的这处战略燃料储备库是苏丹最重要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之一，承担着杰济拉州及周边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供应保障任务。哈萨克斯坦总统网27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法令，任命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德国方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调查显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国队双人组合林彦军、徐慧妍精彩演绎水硬敦煌，获得322.8468分，斩获金牌，中国花游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醒，中秋小长假接近尾声，迎来返程高峰，进出站的时候请尽量提前备好有效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进出车站。许多城市有2个或2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切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乘车当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留下的绝不只是奖牌与掌声。当赛场的评分细则变成课堂的教材，当竞赛训练方法走进车间的流水线，试赛标准正以看得见的方式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2: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3: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2: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啦、青海啦，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5: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2: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6: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要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2: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7: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2: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8: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 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继续来关注，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将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到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近日，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在京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北京交通大学2027届硕士毕业生李婷介绍：
9: 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2: 与此同时，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也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0: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2: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把服务送到求职一线。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1: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2: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用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江苏台记者刘希鹏的报道。
2: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3: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2: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4: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2: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5: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让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2: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6: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在上海

0: 是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带孩子前来接种疫苗的家长络绎不绝。缴费工作人员提醒，今年可用各账缴纳包括流感疫苗在内的二类自费疫苗接种费用。
1: 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0: 郭先生就用医保各账共计给孩子完成了疫苗接种缴费。
2: 亚历峰的流感啊，
3: 嗯，我很少用，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0: 家住北京的刘女士常年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她也带着老伴儿完成了接种。
4: 我已经打完了，我今天来是陪老伴儿来打疫苗的，每年都接种，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0: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能有效减轻接种费用负担，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5: 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健康中国的实施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时节正是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也是辽宁盘锦90后姑娘张爽最忙的时候。大学毕业回村创业，他跟着父辈养蟹卖蟹，还通过手机直播把盘锦河蟹卖到了全国。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让我们来听听这位90后新农人的丰收答卷。总台记者王亚楠、江正日报道。
8: 晚上8点多，天已经黑透了，张爽带好头灯，提着桶下田抓螃蟹。头灯的光柱打在稻田水面上，能听见螃蟹在水里稀稀疏疏爬动的声音。张爽说，螃蟹是昼伏夜出，到了晚上它自己就上岸了。
9: 用探光灯一照，照的时候它就很少动，抓到后背就抓起来了。
8: 不一会儿的功夫，桶里已经挤满了螃蟹，隔着桶就能听到螃蟹吐泡的声音。张爽说，一晚上大概能捡1000斤左右，这些螃蟹一天直播就都能卖完。抓蟹卖货是张爽回村创业后的日常。2019年，她看到电商行业的机会，和丈夫一起回村创业。
9: 大学我学的是幼师专业，2019年呢，我看见那电商这个行业，看到很多的主播卖自己家乡的农特产，哎，我一想到我的公公就是种田养蟹的，而且我们盘锦的河蟹大米还是很有名，所以我和我对象商量，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去村创业。
8: 创业谈何容易，由于二人都没有相关经验，刚开始直播半年的时间里，直播间都没有人。
9: 刚开始面对着镜头，有时候就是傻了，就不知道脑子里他说的是啥，也不出单，直播间也不进人，就是感觉自己很尬。
8: 但张爽说他没想过放弃。
9: 其实我俩真没想过放弃，我们很看重的就是我们盘锦河蟹啊，它是很有名的，而且我父辈还有这份经验，所以我们感觉电商这个职业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今天不会可以明天会，就是条路你就是坚持下来，我想一定会越走越远。
8: 靠着这份坚持，张爽慢慢打开了销路，销售方式变了，养蟹的技术也在提升。父辈们当年靠人扛饲料，经验看水，到了张爽这一代，无人机、插秧机都上了，还搞起了稻蟹共生。
10: 我家没有无人机的时候，就是喂螃蟹大约3个人工吧，3个人工得一天能喂完，现在无人机半天就能结束。我觉得现在种地更加省事省力，然后更加现代化，更加机械化，比我父辈那个时候要轻松多了。
8: 靠着稻蟹共生，张爽家的河蟹品质稳定，不愁销路。如今张爽夫妻二人每天直播6个小时，这份丰收来得并不轻松。
10: 看着这时候丰收的过程就是很开心的，农业虽然赚不了大钱，但是是一个很稳定的
9: 长期的一个
10: 事业啊，可以做一生的事业。
8: 自己走通了这条路，张爽开始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他注册了商标，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周边50多户乡亲也跟着他一起干。每天凌晨天还没亮，附近农户就把刚捡上来的螃蟹送到他这里，他帮大家一起卖。合作社将近1000亩地，统一种植，统一喂养，统一回收，回收价格比市场价高，跟着他干的农户每户每年能多增收2-3万元。
2: 我们捡出来直接就倒他这杆，
11: 价格好，然后这对老百姓这个态度也好，整个村家的村几乎都往他这送。
8: 收了乡亲们的蟹，张爽按照直播间的订单一箱一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2: 内蒙古的，还有吉林的，全国各地的，广东的啊，就是说从农田直达到咱家的餐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8: 这背后不只是丰收的产量，也是张爽7年的坚持，更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信心。张爽说，
9: 一个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这就是我们也创业的一个初衷嘛。
8: 从一个人一部手机到带动50多户乡亲一起致富，从半年直播间无人问津到一天卖出300-400单，张爽说他理解的新农人不只是用了新技术，换了新销售模式，更重要的是有了新理念，知道市场要什么，知道品质比产量更重要。丰收不只是田里的产量，更是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乡村生活有奔头的底气。稻香蟹肥过中秋，这是一位90后新农人交出的丰收答卷。
13: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7: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金云锦、韩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解决中东核心问题在联合国多项决议基础上确保巴勒斯坦建国的时机已到。拉夫罗夫指出，安理会大约一年前批准了加沙地带和平计划，但该地区并未实现和平，老人、妇女和儿童仍在丧生，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局势继续恶化。当地时间9月26号，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驳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内塔尼亚胡24号在发言时，多国代表集体离场抗议，被内塔尼亚胡指责为道德上的懦夫。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绝不能沦为背景音。冰岛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并让巴以两国人民都在安全、尊严与和平中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昨天顺利合龙。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届时南充市将实现县县通高速，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行时间也将由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进一步完善川东北区域路网。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2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南非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至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关联谋杀、绑架、抢劫、帮派火并等。当地时间9月27号，英国警方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当地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目前已被警方拘留。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已抵达现场，正在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的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怕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此刻提示，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明天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情深，你好，展信。

0: 纸短情长，写不尽山河热血，家书万金，读不完人间牵挂。中秋承载着国人对团圆最深切的期盼，可世间总有离别，唯有鸿雁传书把思念托付尺素，遥寄明月。
1: 你好，展信佳，中秋特别策划，让我们翻开三封跨越山海的中秋家书，感受笔墨间浓浓的牵挂与思念。
2: 1959年中秋将至，漂泊香港的游子黎南辉写下一封侨批寄往故乡广东。
3: 母亲大人尊前，你于时候寄来之信已收到多时矣，其物辞念。而在18号寄返苏打粉及杏仁，又在20号寄返猪油渣及咸鱼仔，又在26号寄返月饼四个。以上三次寄返食物，先收到时早日回信，视之为盼。
2: 侨批是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一封家书连着一笔汇款，是那时游子与故土血脉相连的纽带。上世纪50年代，香港成为侨胞向内地递送书信、捎带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关山阻隔，归乡不易。如同黎南辉一般，无数游子咫尺天涯，无法回乡与亲人团聚，便托同乡亲友将吃食捎回故里，遥寄一片孝心。没有华丽辞藻，唯有反复叮嘱、细细嘱托。字里行间是隔着湘江，遥寄给故乡母亲最质朴的中秋牵挂。薄薄一纸侨批，藏着一个时代游子的无奈与乡愁。一轮中秋月，两地共遥望。中秋明月，照见的不只是小家的别离。1988年中秲节前夕，61岁的赴台老兵张天宝给远在陕西的母亲写去家书。对他来说，乡愁就是这一封小小的家书，他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3: 亲爱的妈妈，秋节快乐。4年前，儿因帮助要抚养3到10岁4个孩子的新寡邻居脱离困境，将儿的平生积蓄为故乡亲人们祈福，为中国人争荣光的意向，用通信方式渐渐组合了一个包括4周5国的大家庭。并将孩子们及他们的家人对儿的感恩和祝福全部呈现给妈，作为儿中秋节的献礼。
2: 赴台之后，张天宝始终怀揣返乡的心愿，未曾再婚。他乐于帮扶邻里孩子们的成长，还在给母亲的另一封家书中写下，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从48岁到88岁，张天宝资助了37个国家的80多位孤儿，还在大陆19个省市捐建66个图书室，助力贫困山区孩子求学。在张天宝心中，团圆不只是至亲相守，更要把善意传递给更多人，愿天下孩子都能拥有温暖安稳的家。一轮皓月，既照见别离的怅惘，也见证久别重逢的欢喜。1991年中秋前夕，在金门工作生活的陈真超提笔给远在大陆的二弟陈怡翔写信。

0: 阔别故土42载，66岁的他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
1: 月夜忆舍弟，台胞大陆行，立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友弟皆分散，探亲喜团聚，寄书随时达，况乃已休兵。
0: 陈真超1947年赴台，后在金门工作生活，终身未婚。故土今人是他一生最深的惦念。漫长岁月里，海峡相望，音信难通。直到1989年，他托返乡同乡，终于寻到失散多年的胞弟。当跨越重重阻隔，在机场见到亲人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活着就好。此后，陈真超往返大陆11次，修祖墓、砌老屋，帮扶家中弟妹，同时写下600多封家书，把对家国故土的眷恋一笔一画落于纸上。在信中，他多次赋诗以此抒情。
1: 海峡隔两岸，家书10余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0: 一封封家书，字字句句诉说着月圆人圆的共同期盼。中秋祭思，山海望归，愿天下游子终得团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陈慧。
3: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北京，在这个11您可以去的地方。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在今天就跟市民见面了。
4: 是的，今年啊，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10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月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长街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

0: 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势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呦，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花坛来体现？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修、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0: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5: 一颗白桃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6: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7: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自己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个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
6: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

0: 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1: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 好，对，特别脆。
1: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谢桃了，花果山上的。
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1: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真的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0: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3: 今年桃的膨果气势上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我这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到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个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碱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锁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3: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4: 是啊，卖货呗。
3: 卖货啊？哎，我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4: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上来呗。
3: 你这叫没货了？
4: 啊，那就要看还等着呢。
3: 行，那我就是这张票啊。
0: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3: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在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一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0: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鲜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3: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5: 眼下呢，秋高气爽，不少人啊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

0: 不过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比如秋季山林天高风大，山里的小气候变化也快，还有一些山间野路的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1: 那么在秋天进入到山野去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该怎么科学自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2: 是你们是吧？
3: 是。
2: 现在人有没有事？
3: 没事。
2: 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4: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0: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5: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0: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6: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附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说，将于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政府此举招致环保人士反对，有环保组织计划发起诉讼，以求推翻油耗新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打桩船的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今天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到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亚运快报，今晚6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迎战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向金牌冲击。此刻提示，据路网中心信息，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假期出行以家庭旅游、近郊出行为主。目前全国各地进入返程车流集中阶段，主干高速进城方向的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交通部门提醒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合理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3: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九月十四日到九月二十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4: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3: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5: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3: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九十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3: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

0: 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材质：总台记者冯慧玲、前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4: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生命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生命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5: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6: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5: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码烟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6: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是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5: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2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6: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5: 这个也会带到
7: 现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5: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6: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5: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6: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

0: 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静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0: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五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静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1: 龚心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心一打标泳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这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心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心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对，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这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心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心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心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心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心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心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来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

0: 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6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2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从华西到黄淮三淮一带降雨频繁，这样的格局呢在九月结束之前还会持续，今后三四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还有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呢，还会相继的出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里区会有大暴雨，累计降水量普遍在6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局部地方会在200毫米左右，大家还是要继续防范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随着十月初冷空气加强南下，雨带也会南压，那这一带的降雨呢也会减弱或者是停下来。同样是在十月到来之前，被副热带高压强势掌控的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高温依然频繁，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还会在37度，而且因为湿度大，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大更强，不光白天热，部分地区的早晚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以上，全天候的防暑还是不能松懈。不过刚刚也提到了冷空气，预计明天开始一直到十月初将会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过程影响到咱们国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会在10度左右，并且呢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那预计10月1号前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以来的新低，南方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呢也将结束，届时凶悍的秋老虎终于要变成纸老虎了。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陈慧。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车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手机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数贸会是中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的年度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40个国际组织的各界代表齐聚钱塘江畔，共同探寻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初。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越睡不着，越想看时间。睡眠医学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研究发现，越爱半夜看时间的人，失眠越重，吃助眠药的比例也越高。专家建议，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的影响白天的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2: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1: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此前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1: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2: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

0: 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杭瑞高速辉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现在呢道闸是全开的，执行交警正在进行疏导，高速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驻守匝道关键点位，有序引导各类车辆分流通行，保障收费站各道口通行高效有序。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近五六杭瑞高速辉杭路段，也就是辉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辉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辉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配齐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司乘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司乘平安返程。那除了辉杭高速，今天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计划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0: 好的，杨澜。
2: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今天发送旅客是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小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3: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后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2: 好的，胡晓辉。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民航。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的旅客量是相对集中的。
2: 在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者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5: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期待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4: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的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4: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4: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7: 假的，是想的是第三方，是想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4: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8: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4: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9: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 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你比如在这些

0: 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明天起，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7: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6: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8: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9: 这张图谱啊，不只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走得远和走得划算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境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10: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6: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

0: 门为古建油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1: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斌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2: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3: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的多个口岸都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了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入境游的新趋势都包括了哪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9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6: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7: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5: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9: The factory in itself.
7: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5: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是指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始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叫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说，在一次闭门会议中，联合国摄像机被关闭，民间社会观察员离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10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2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据报道，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过去4天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人才，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比拼。目前所有赛事已经全部结束，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闭幕，最终成绩将在闭幕式上揭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是一项公平的协议，并且由双方最高级别官员签署。美伊双方应该考虑重新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拉夫罗夫还表示，建立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互信，对于化解中东地区危机非常重要。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位于尼泊尔北部莫嫩县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数名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失联。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8点25分，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决赛，17岁新科亚运百米冠军陈雨洁将冲击个人第2金。此刻提示，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的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您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照提示操作就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如何让世赛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助力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1: 国际方面，欧洲多国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加强边境管控和加快遣返移民措施。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
2: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在上海闭幕。从参赛以来，我国在世赛舞台上已经累计斩获93枚金牌，连续四届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2: 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留下的绝不只是奖牌与掌声。当赛场的评分细则变成课堂的教材，当竞赛的训练方法走进车间的流水线，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0: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七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展现出职业化的服务素养。
4: 关键点在于每一位选手的表现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0: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5: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6: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的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7: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8: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0: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9: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市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

0: 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能否落地？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今年7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与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达的事件为例，强调欧洲急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以应对非法越境浪潮及其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
6: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全新的欧洲移民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5: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6: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5: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当天的会谈中称，守护欧盟外部边境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关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7: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移民政策方向的调整正在奏效，相关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2年，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下降，降幅达到55%。仅今年1年，该数字再度下降超过1/3。这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确实理顺了欧洲内部的移民治理。
5: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欧盟近10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8: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很快呢它就可能会向全欧盟的范围内蔓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呢，所以欧盟现在尽管能够拿出一些所谓数字上的成绩，但是呢影响欧盟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解决的根源呢并没有解决。
5: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欧盟与英国的17国代表举行此次部长级会谈之际，欧盟已于今年6月正式生效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进一步收紧移民管控政策。目前

0: 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近日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闭幕。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本届展会有何看点？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287家公司参加了本届防务展。展会上，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是无人系统的扎堆涌现。
4: 随着现代无人机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无人机正在改变人类的军事力量的构成，而且经过实战的检验，无人系统在某些方面呢，比有人操作的作战装备呢，在成本上、在风险可接受度上，实际上都更好。我们也看到无人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所以无人系统能够集中亮相非洲航空航天防务展，也体现了这种变革。实际上这个变革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不断的在显露端倪，而这次非洲可能算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各国都携带着自己制造的无人系统来出现在这个展览上，希望能够展示自己的无人系统的研发能力，同时也为这些系统寻找潜在的市场空间。
3: 在本届防务展上，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展出约490件展品，包括30件军事装备样品。展品包括柳叶刀翼察打一体无人机、立方体2翼巡飞弹、海鹰10翼和海鹰30翼侦察无人机。此外，俄罗斯还展示了最新便携式察打一体巡飞弹、BK-16翼高速运输登陆艇以及各类轻武器和近战武器等。王亚南认为，俄罗斯携带大量武器参展，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
4: 俄方携带了大量的装备出现在这个展会上，那这些装备呢，也是以无人系统为主要的亮点。俄方携带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也包括便携式的巡飞弹，也包括专职的一些侦察用的无人机，应该说体系也比较的完整和丰富。而且俄方带的无人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这些无人装备大部分在俄乌冲突中都经历过实战的检验，有些是针对战场的实际环境进行过针对性的改变的或者改善的，那这些系统可以说他们是实战中淬炼出来的一些产品。俄方也希望借助这些产品的加持，能够在非洲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地位。
3: 除俄罗斯之外，这次防务展还吸引了中国、土耳其等世界主要无人系统制造商参展。王亚南进一步指出，从全球防务产业竞争看，非洲正在成为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装备的新兴增长市场，其中有两个方面原因值得关注。
4: 第一是非洲的很多国家，他们的经济发达程度大部分还比较低一些，无力购买传统的先进有人驾驶的作战飞机。像传统的4代机，无论是美系的还是俄系的，单机的价格大致都在3-4千万美元，这是最便宜的，全寿命使用成本可能高达1亿美元，非洲很多国家是难以企及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无人机正在快速改变现在空中力量的格局。那无人机以其低廉的价格，但是却能够实现非常出色的作战效能，而且它不用承担那么大的成本和作战的风险。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那么对于非洲很多国家来讲，他们选择无人机或者人工智能的其他的作战平台，对于他们的装备能力的提升显然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同时对于他们的预算来讲也不会增加太大的压力，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把新锐的无人机系统和改进型的传统的作战装备瞄准非洲市场的重要原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常实教，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四天，从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其中呢，今天、明天，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大后天，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将会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还是会继续的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将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高温依旧频繁，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大更强，而且不光是白天热，部分地区的早晚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以上，全天候的防暑还是不能松懈。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则会多波动。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这是咱们国家有可能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冷空气过程。那受到这股比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月1号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那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有可能会短暂体验到初冬的感觉，提醒大家届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姚一斌。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假期前观察三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读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
2: 明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城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
1: 国际方面，9月28号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内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对本届辩论进行总结盘点。本届辩论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为主题。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

0: 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 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2: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3: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4: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3: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

0: 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3: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4: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6: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5: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7: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5: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8: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9: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 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3: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2: CUC 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宋朝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4: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2: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4: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9: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4: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9: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

0: 后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顺境的力量。
1: 东风九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8: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文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 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像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 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2: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
2: 对，
0: 但他们比如说
2: 多数
0: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0000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2: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3-5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他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1个月或者2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
2: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 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制度，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2: 是的。
0: 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的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m，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m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3: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m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m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m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m，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m，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m，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m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m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

0: 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i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0: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n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引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2: 对，
1: 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到我们景飘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杨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杨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

0: 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很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利度，是的，是的。
2: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到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0: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

0: 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陶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
1: 是。
0: 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
1: 哦，
0: 在某
1: 我
0: 个
1: 可以
0: 这个
1: 找个老
0: 社
1: 师，
0: 团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3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1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0: 是
1: 以
0: 的，
1: 玩
0: 是
1: 什
0: 的，
1: 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
0: 对
1: 分
0: 对，
1: 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0: 是的。
1: 讲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于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而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 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吴立云。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7: 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0: 那我在20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锦飘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锦飘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

0: 续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1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锦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锦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3年不到3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杨锦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杨锦漂的一个杨锦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杨锦漂说就是基于锦漂青年说啊，单列出来的杨锦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杨锦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锦漂青年说的杨锦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杨锦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等于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两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杨锦漂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1: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
0: 是
1: 大
0: 的。
1: 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0: 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xing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了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

0: 的柳边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边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陶瓦大集
1: 哇！
0: 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一个，
1: 别人
0: 对，
1: 觉得
0: 当
1: 很
0: 一个，
1: 平常的地方，
0: 对，是的，你自己住腻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
0: 炒
1: 嗅
0: 鸡。
1: 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儿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啊，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0: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他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流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1: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xing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2: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 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就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杨锦标，他可能要牵涉到他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他不通语言的话，他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锦飘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都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闭层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票，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它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吃住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也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1: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0: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3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2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他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2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3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留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1: 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 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精益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闹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全国多地加速推进低速电动车禁产整治，下游配套配件厂的订单缩减1/3，酝酿多年的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为什么至今没有能够落地，整治之后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又该怎么来解决，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0: 亲爱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呀，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来到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哎，芝麻哥哥，夏天的大树满树都是绿油的叶子，到处生机勃勃，可是秋风一吹，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树林换上了五彩的衣裳，有的叶子变得金灿灿的，有的变成火红火红的，远远望去像一幅美极了的彩色图画。小朋友们都特别好奇，难道是秋姑娘拿着彩色的画笔把树叶涂成了黄色和红色吗？还是秋风把颜色吹到叶子上面去了呢？为什么好好的绿叶一到秋天就变色了呀？
0: 哈哈，这是秋天送给我们的最美自然谜题，今天芝麻就要揭开树叶换装的秘密。树叶变色可不是画笔涂出来的，是叶子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看不见的彩色小精灵，正在上演一场神奇的色素大变身。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听着沙沙的落叶声，浓浓的秋天感觉一下子就来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夏天树叶为什么全是绿油油的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好懂的植物小知识。夏天阳光暖暖的，树叶里面住着许许多多叶绿素小精灵，它就是树叶绿色的来源。叶绿素小精灵本领特别大，大树靠着它吸收太阳光，制造甜甜的养分，供给树枝树干长高长大。夏天光照充足，叶绿素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它的绿色特别浓烈，把叶子里藏着的黄色小精灵全部盖住了，所以我们看见的树叶全都是浓浓的绿色。
1: 原来夏天满眼翠绿都是绿色小精灵在卖力工作呀。诶，那到了秋天又发生了什么呢？
0: 秋天来了，天气慢慢变凉，白天越来越短，太阳光也没有夏天那么强烈了。大树知道寒冷的冬天快要到了，就不再需要叶子拼命制造养分。树叶里的叶绿素小精灵慢慢累了，开始分解消失，绿色一点点褪去。这个时候，一直被绿色盖住的黄色小精灵叶黄素、胡萝卜素终于露出来了，于是树叶就变成了漂亮的金黄色，像我们熟悉的杨树、银杏，秋天就会披上金灿灿的外衣。
1: 原来是黄色小精灵呀，那有的叶子会变成火红火红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更有趣了。有一些树，比如枫树、黄栌，秋天温度降低之后啊，叶子里面还会新变出一种红色小精灵，叫花青素。天气越冷，昼夜温差越大，红色小精灵就越多，叶子就红得越鲜艳。简单说，黄叶是本来就藏在叶子里面的颜色，红叶是秋天才新长出来的漂亮颜色。
1: 哇，太神奇了，原来树叶的五彩斑斓是叶子里好多彩色的小精灵共同带来的。
0: 等叶子里的养分全部送回大树，叶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就会随着秋风轻轻飘落，落叶落在泥土里慢慢腐烂，又变成肥料回报大树妈妈，是不是特别伟大呢？
1: 接下来我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特别美的童话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树叶里的彩色小精灵。大大的 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大树妈妈，每一片小小树叶宝宝的身体里都住着一群可爱的彩色小精灵。有忙忙碌碌的绿色小精灵叶绿素，也有安安静静躲在一旁的黄色小精灵叶黄素和胡萝卜素。有些树叶宝宝的身体里还藏着可以变出红色魔法小精灵的花青素。阳光满满的夏天是绿色小精灵最忙碌的时候，它们拼命吸收阳光，制造甜甜的营养，源源不断地送给大树妈妈，帮助大树长高长壮。绿色小精灵的颜色太浓郁了，把黄色小精灵完完全全地遮盖住了，整片森林都是满眼清爽的翠绿。凉爽的秋天悄悄到来了，风儿呼呼地吹，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大树妈妈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知道寒冷的冬天要来了，树叶宝宝不需要再拼命干活了，身体里忙碌的绿色小精灵慢慢的休息，慢慢的消失了。绿色褪去之后，一直藏着的黄色小精灵终于露面了，银杏杨树的叶子一下子换上了金灿灿的黄衣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枫树宝宝就更奇妙了，秋天昼夜温差变大，树叶里面红色魔法小精灵被唤醒，一点点变多，越冷红色小精灵就越热闹，整片叶子就染成火红火红的了，像一团团跳动的小火苗。树叶宝宝把身体里面宝贵的养分全部送回大树妈妈的树干里，完成使命的树叶就随着阵阵秋风轻轻地飘落下来，落叶躺进软软的泥土里，慢慢地化作养料，再一次滋养了大树妈妈，等待下一个春天长出崭新的树叶宝宝。小朋友们，秋天那漫天金黄漫山红叶不是画笔的杰作，是树叶里彩色的小精灵送给大自然最绚烂的秋日礼物。

0: 树叶的小故事真的太治愈了，原来每一片树叶都藏着这么多的小秘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特别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们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就能听懂树叶色素变色的小秘密，全程都由芝麻哥哥来操作。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彩纸层层盖一盖，模拟树叶色素。我准备了一张深绿色透明彩纸，一张黄色透明彩纸，一张红色透明彩纸，用彩纸叠加，模拟叶子里面色素的遮盖与显现。材料安全简单，小朋友们请认真听，开动小脑袋想象画面。
0: 彩纸也能模拟树叶的变色呀，小朋友们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跟着芝麻哥哥一起想象啊。
1: 首先我们把绿色透明彩纸盖在黄色彩纸上面，大家想象一下，浓浓的绿色完完全全盖住下面的黄色，我们眼睛看到的就只有满满的绿色。这就是夏天的树叶，叶绿素小精灵特别旺盛，盖住了原本就存在的黄色色素，树叶看上去一片翠绿。
0: 我想象出来了，厚厚的绿色把黄色藏在了底下，夏天我们就看不见黄色了。
1: 接下来我把最上面的这张绿色彩纸慢慢拿走，大家继续感受，绿色消失，底下金灿灿的黄色完整露出来，满眼都是暖暖的金黄色。这就是秋天变黄的树叶，秋天叶绿素分解消失，原本藏在叶子中间的叶黄素露出来，树叶就变成漂亮的金黄色。
0: 真的太形象了，拿走绿色，黄色就登场了。
1: 最后我们拿出红色透明彩纸铺上来，当秋天温差大的时候，叶子中新生成红色花青素，就如同我们铺上这张红色彩纸，叶子就显现出热烈的火红色，枫树的红叶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大家发现没有，不是凭空变出颜色，有的颜色早就藏在叶子里面，有的是秋天新生成的，绿色褪去，其他颜色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秋天树叶变色科学道理。
0: 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树叶换装就是叶子里色素小精灵的登场和退场。
1: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秋天树叶变黄变红是叶子内部色素发生变化，并不是秋风把颜色涂上去的。
0: 嗯，实验真的很直观，也特别有趣。接下来呀，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次实验和秋日观察的安全小提示。
1: 第一个注意事项，玩彩色透明纸的时候，不要把纸片放在眼前长时间遮挡眼睛，保护我们的视力。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是秋天到户外捡树叶的时候，不要随意采摘树上的鲜活叶子，要爱护花草树木。
1: 第三个注意事项，户外捡拾落叶，不要去偏僻有陡坡的地方，外出一定要有家长陪同。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是捡回来的落叶呀，在观察结束之后，不要随手乱扔，可以做成树叶贴画，或者呢放回泥土当中。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特别美的核心知识点。第一，夏天树叶绿油油是叶绿素在努力工作，它把叶子里原本的黄色给遮盖住。第二，秋天气温下降，白天变短，叶绿素慢慢分解消失，叶黄素胡萝卜素显现，树叶就变成金黄色。第三，枫树等树叶到了秋天会生成新的花青素，温差越大，红色就越艳丽。第四，落叶会把养分还给大树，回归泥土变成养料，是树叶完成自己使命的过程。
0: 原来漫天绚烂的秋色是树叶里面的色素小精灵上演的大自然舞台剧，秋天的山林啊，真的太迷人了。
1: 那今天的树叶变色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特别有趣的自然小秘密。 不见不散哦。
0: 小朋友们，下期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亲爱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清澈的河流、秀丽的风景，还有充满故事的古城与可爱的乡村。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做文明小游客，不乱涂鸦，不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欣赏美景，记录美好，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深深热爱脚下这片多彩又美丽的大好河山。

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同心同乐》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同学们为我们演唱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前天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你在中秋节吃月饼了吗？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了吗？把你的灯笼也挂起来了吗？接下来呀，我们就请月亮上的客人出场，后羿、仙药、小玉兔，还有独自住在广寒宫的嫦娥姐姐都在等着我们呢。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嫦娥奔月》。嫦娥奔月。传说在远古时期，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大地被烈日烤得滚烫，百姓饱受煎熬。神箭手后羿挽起神弓，射下九个太阳，救万民于苦难，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后羿的妻子嫦娥温柔善良，平日里悉心照料家事，还时常接济穷苦的乡亲。很多年轻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徒弟庞萌看似老实，心底却贪婪狡诈。为嘉奖后羿的功绩，王母娘娘赐下一枚仙药，服用之后便能长生不老，飞升天际。后羿舍不得抛下嫦娥，便把仙药交由他收好。这一幕偏偏被庞萌偷偷瞧见。一日，后羿率众徒弟外出狩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家中。夜色降临，他持剑闯入，威逼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绝不肯让仙药落入恶人之手，趁其不备，一口将药吞下去。吃下仙药之后，嫦娥身体飘然升空，朝着皎洁的圆月飞去。从此，独居清冷的月宫，夜夜遥望故土人间。后羿回家得知真相，非常生气，可庞萌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后羿仰望明

院，仿佛看见嫦娥的身影，便在庭院摆上香案，供奉点心鲜果，寄托相思。乡亲们也纷纷效仿，望月祈福。年复一年，这份祭拜的传统就演变成了八月十五中。

0: 秋天到了，叶子从枝头飘落下来，鸟儿也从北往南飞。水果家族的成员们都在干什么呢？柚子啊，是家中的老大，它温柔安静，平时不爱说话。它总是穿着一条淡绿色的连衣裙。秋风一阵一阵的吹过，柚子感到冷飕飕的，该换上我金黄色的小棉袄了。石榴呢，是柚子的妹妹，她活泼爱笑，小脸蛋儿总是鼓鼓的。她喜欢和左邻右舍聊天，坐在对面的枫树是她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早上，石榴醒来，看到枫叶全红了，真美呀！石榴笑得合不拢嘴，他的脸蛋儿也变得和枫叶一样红。柿子呢，是柚子的弟弟，他有点愣头愣脑的，总爱和姐姐们拌嘴。这一天呀，姐姐们对小柿子说：“弟弟，秋天到了，又过了一年，你也该长大了。”小柿子想了想，点了点头。在这个万物成熟的季节里，小柿子也变得温柔懂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秋天呀，是收获的季节。我们想要在秋天收获，离不开春天的时候辛勤的耕耘。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耕耘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来一起努力。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关于合作的故事。友谊果树。春天来了，小鹿对小象和小猫说：“咱们种一棵果树吧。”“
1: 好啊。”
0: 去果园买树苗，小鹿问：“咱们是种苹果树还是种梨树呢？”“
1: 种苹果树吧。”
0: 他们三个来到了小树林。“
1: 我来松土，
2: 我可以浇水或者施肥。”
0: 他们很快就种好了树，还给树起了名字，叫友谊果树。秋天到了，树上结满了苹果，小猫爬上树，用双手捧着吃，小象用鼻子卷着吃，小鹿跳啊跳啊，可果树太高了，它拼尽力气也还是够不到。“
2: 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0: 可两个朋友没有理小鹿，小鹿很伤心，双眼流出了泪水，眼泪落到了地上，果树竟然枯萎了。他们跑到聪明人的家里，聪明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有爱，树就会枯萎，你们要么再买棵新树苗，要么救活友谊果树。”三个朋友决心救活果树，他们和好如初，还相互比拼，看谁干的活最多。友谊果树恢复了生机，他们一起分享了香甜的苹果。
3: 亲爱的小朋友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

0: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会寨站、正定站以及西南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

0: 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2: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3: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绩效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4: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1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8: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7: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9: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

0: 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3: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02，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北纬32.00度，东经117.60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据悉，由于部分地区降雨可能持续到27号晚间，部分河流的流量或继续升高，存在进一步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自24号以来，尼泊尔全国多地持续出现暴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包揽女单冠亚军，并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46米，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谭梦怡获得铜牌。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明天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期江苏徐州丰县电动车产业园内飞标低速四轮车全面叫停生产，鲁西南多地同步跟进生产端的治理，治理效应从整车厂快速传导到配件经销全链条。比地方停产更具标志性的信号是低速四轮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正式终止，这意味着行业延续多年的等标准出台就能转正的想法行不通了。从过去只管路面进行到如今卡住了生产的源头，治理逻辑为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老头乐身份困局的核心到底卡在哪儿？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一轮的四轮车治理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行业走向。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而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啊，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厂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我们的国家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0: 有三轮摩托车。
1: 对，两轮是没问题的。
0: 两轮没问题。
1: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0: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1: 不存在。

0: 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1: 是，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时速不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时候上不了高速。
1: 是。
0: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这就很清晰了。
1: 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0: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车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使用场景了啊，就是这个四轮的这个低速电动车，它是在场内使用的，它根本就不应该作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就从来就没有法规说它可以上路。
1: 就包括很多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这是场地观光车，
0: 对，
1: 以此名义生产出来的以后，却把它卖到了普通的公路上面。
0: 其实这种车的雏形呢，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球车，
1: 是。
0: 它的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后来这些厂商在上面扣了一个仿造汽车的一个壳子，包括有2个门、4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3种啊 ，D、E 和 F。D 就是兼容所有的2轮和3轮摩托车，E 就是2轮 ，F 就是轻便2轮。这非常清晰的，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3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C2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1: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0: 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1: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0: 嗯，
1: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0: 嗯，
1: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他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0: 嗯，
1: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0: 嗯。
1: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0: 嗯。
1: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全地形车。
0: 嗯。
1: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
0: 嗯，
1: 有这么一情况。
0: 嗯，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I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这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1: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了，
0: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1: 是的。
0: 嗯，
1: 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儿都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100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60几岁、70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75岁，也就要注销了。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
0: 嗯。
1: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0: 嗯，
1: 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遵循着支路让干路，

0: 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1: 嗯，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没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可能现在的至少产能放空了十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内容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都是通用的。
1: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高标准了，但是它也可能会往下去下探，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上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0: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先是出草图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他们机械一步一部分，他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它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 验证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验证。

0: 是非常靠谱的，啊，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啊，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
1: 嗯，
0: 啊，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
1: 嗯，
0: 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
1: 嗯。
0: 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弧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弧焊，到头了。啊，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嘛，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1: 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0: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1: 嗯，
0: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1: 嗯，
0: 在碰撞实验室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1: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儿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1: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呢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1: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1: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0: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1: 嗯，
0: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1: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0: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
1: 嗯，
0: 园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也是在游乐场，
1: 嗯，
0: 啊，在小区里面玩， 也是不，它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这次四月份的北京车展，
1: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5米，
1: 有太够大的。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1: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1: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0: 对的，
1: 嗯，
0: 直接就飘着出去了。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还泼了点水，
1: 嗯，
0: 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
1: 嗯，
0: 啊，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
1: 得撑住了哈。是，
0: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1: 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出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0: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1: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
0: 嗯，
1: 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0: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
1: 嗯，
0: 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
1: 嗯，
0: 啊，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
1: 嗯，
0: 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1: 的玩具车。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1: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0: 就是
1: 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0: 非道路。
1: 嗯，
0: 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
1: 嗯，
0: 啊，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游乐场，景区、园区。
1: 嗯，
0: 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
1: 嗯，
0: 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
1: 嗯，
0: 后头还有斗，
1: 嗯，
0: 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
1: 嗯，
0: 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玩具，
0: 玩具，
1: 嗯，
0: 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1: 是，
0: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
1: 嗯，
0: 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
1: 嗯，
0: 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
1: 嗯，
0: 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啊，
1: 他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0: 不用，他就做车身。
1: 啊，只做车身。
0: 出口白车身。
1: 嗯。
0: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
1: 嗯，
0: 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
1: 嗯，
0: 模拟声浪。
1: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0: 对。
1: 嗯
0: 啊，可以 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啊，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1: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
0: 对的，因为这么。

0: 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
1: 嗯，
0: 就是你造一台车，
1: 嗯，
0: 后面千军万马
1: 就可以造出
0: 钢铁洪流，
1: 啊，
0: 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1: 嗯，
0: 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是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
1: 嗯，
0: 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20度不到，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 不到20000块钱，
0: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
1: 嗯，
0: 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
1: 嗯，
0: 而一台四门的老头乐，
1: 嗯，
0: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个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1: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0: 所以
1: 嗯，
0: 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十几度电，也不用快充，
1: 嗯，
0: 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
1: 嗯，
0: 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
1: 嗯，
0: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嗯，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1: 嗯，
0: 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1: 是，
0: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
1: 嗯，
0: 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1: 必须的，嗯，
0: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
1: 嗯，
0: 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儿再进。

0: 这个小区的门。
1: 嗯，
0: 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骑进去。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一个因素。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起驾照？
1: 嗯，
0: 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
1: 嗯，
0: 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
1: 嗯，
0: 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 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基川的底价，
1: 嗯，
0: 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一万大几千块钱买到一辆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1: 嗯啊。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2 本啊，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2 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0: 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只要进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就不到2万块钱的一台车。嗯。
0: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哈，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
1: 嗯，
0: 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
1: 嗯，
0: 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比如半坡起步，
1: 嗯，
0: 因为现在是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1: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0: 这是个大事儿，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
1: 嗯，
0: 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它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事情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0: 没有火可惜了。
1: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1: 对，
0: 要
1: 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0: 是的，尤其倒车的
1: 时候，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在电脑就自带这个，
0: 自带的、啊、
1: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
0: 嗯，
1: 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 牌照。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
1: 嗯。
0: 啊，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
1: 嗯。
0: 啊，这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
1: 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0: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
1: 嗯。
0: 啊，四轮车就
1: 别多想了，
0: 就别想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
1: 嗯。
0: 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
1: 嗯。
0: 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
1: 嗯，
0: 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
1: 嗯，
0: 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
1: 嗯，
0: 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
1: 嗯，
0: 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
1: 嗯，
0: 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1: 1:1，
0: 这肯定是1:1，这里边没齿轮，
1: 对，
0: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
1: 嗯，
0: 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啊。
1: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
0: 嗯，
1: 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0: 嗯，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厂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
1: 嗯。
0: 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啊，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啊，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
1: 嗯，
0: 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啊，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呢？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儿出去，
1: 嗯，
0: 啊，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儿卖出去，
1: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0: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
1: 嗯，
0: 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儿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
1: 嗯，
0: 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啊，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
1: 嗯，
0: 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1: 是
0: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
1: 嗯，
0: 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1: 嚯，
0: 啊，
1: 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0: 对的，
1: 嗯，
0: 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1: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0: 这你就想多了。
1: 嗯，
0: 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1: 嗯，
0: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1: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遐想。那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0: 是这样， 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
1: 嗯，
0: 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1: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
1: 嗯，
0: 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
1: 嗯，
0: 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
1: 嗯，
0: 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
1: 嗯，
0: 还带阻尼的，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
1: 嗯
0: 啊，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1: 对，
0: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
1: 嗯，
0: 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1: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那就是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会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无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 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子弟证的地方发了块。

0: 户籍证。于是推平的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0: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每段信号放于这个路太折腾。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了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总吃了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搁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个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偏大脑化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陈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7号，英国警方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天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举行情况通报会。截至目前，有5名男子因皇家空军基地事件被捕，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警方同时表示，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在现场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警方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目前，相关事件的具体性质、人员伤亡及调查进展等信息仍有待警方进一步确认。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情况。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今天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到8%，零食类涨幅为3%到17%，饮料类涨幅为5%到21%。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到当天22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喷发情况受到持续监测。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3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到2039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而该机场仅拥有2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想带宠物一起出门，可以关注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档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和宠物一起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

0: 寻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两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来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you're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亚运会跳水比赛，中国梦之队呢是斩获男子双人10米台、女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乒乓球赛场，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总大登。王曼玉和孙颖莎的女单决赛上演了经典对决，最终呢王曼玉啊战胜孙颖莎获得金牌。田径赛场，男子110米栏陈元将是获得冠军，小将严子怡标枪轻松夺魁。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女队是3-1战胜越南队，以9胜2平场分20分获得了冠军。亚运会赛场，目光先转向田径赛场。今天亚运会呢，多个田径项目进行了争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同事王宇，今天陪大家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比赛。王宇，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田径赛场呢，有一项比赛呢是世界级的，就是女子标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冠军北口真花和本赛季连创佳绩的中国天才小将严子怡这样的较量。那今天严子怡应该是一头下班，是吧？
1: 这大家可能看的不太过瘾啊，因为一共8个选手，严子怡呢是第一个上来，第一投70.46米啊，那后边呢就穿上羽绒服，就后边5投都没有投，因为后边这些选手包括北口真花在内呢，投的都还是离他差的比较远的。北口真花第一投才50多米啊，这个应该是第一投投了56米多啊，后面呢慢慢提升到最后也只投了62.7米，所以呢严子怡只投了这第一次试投。后边就没有必要再投了，可能对想看的表演的这个咱们的中国田径迷来说呢，未来等到其他的大赛当中看看他能不能冲击自己保持的这个亚洲纪录，甚至去冲击这个世界纪录。今天这个70.46米呢，比今年在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这个71.74米还是稍微差了一些啊，但是大家别忘了，半个月之前在匈牙利的这个终极冠军赛上，当时他是两投之后是受了伤的，那会儿大家还担心会不会影响在亚运会的比赛，但是今天呢这第一投就超了70米，说明这个伤是恢复的还是非常好的，至少说在未来这个冲击世界纪录的这个路上，这次伤病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啊。当然今天确实这个比赛当中，除了严子怡刚才也说了，包括北口真花在内，其他运动员可能由于因为现场一直在下雨嘛，这个投的是比较挣扎的。

0: 北斗灵花是从56米多投了6投，终于到了62米7啊，比自己在中级冠军赛上当时他投的这个68米92，是差了非常多的啊。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看闫子仪的话可能看得不太过瘾，当时这个咱们的转播的同事也开玩笑说，因为我记着好像是7点多，北京时间晚上7点多看这个200米之前就看见转播镜头给到闫子仪在这个热身场里边扔这个标枪去热身啊。后来这个咱们的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同事说，可能今天正式比赛出的汗还没有热身出的汗多啊，然后就轻松的拿到了这块金牌，同时呢也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在之前的亚运会记录。之前呢是现在已经当教练的这个刘诗颖指导，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投的66米09啊，那以闫子仪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说呢，这个66米是应该是不费劲儿的啊。
1: 嗯，北口之花今年是在布达佩斯投出了一个68米92，当时破了日本的记录，当时是换了教练嘛，就泽莱兹尼改了一个动作。但今天这比赛呢，其实看出来和我们的天才少女闫子仪之间这个整体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啊、
0: 当然了，对于闫子仪来说呢，这个比赛只投一投也有一个好处啊，就还是预防伤病。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在最近的这比赛里头都是有这个肌贴啊，或者说有护腰啊，各种各样的护具啊，之前中级冠军赛也是受过伤的，所以未来他的这个成长路径上，现在这个年龄肯定处于成绩的上升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障碍，可能未来就会是伤病这方面，这方面一定要控制好啊。这个能投一投解决问题，就不要再更多的去投。
1: 对，他之前我们跟陈晨聊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可能在动作上，就制动脚啊和整个的跑步过程中，就是一点使力呢，有可能是他现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啊，我们说的一个小瑕疵点。那未来如果能突破这个的话呢，受伤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再来说说陈昱杰，陈昱杰呢就是在互联网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层面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喜感啊。特别是这个那句爸爸我有出息了，真让很多人感觉很可爱。还在上高中的一个可爱的高中生啊，现在已经拿到了亚洲100米的这个冠军。在今天女子200米决赛中呢，她是22秒93成绩，获得一枚银牌。这个冠军被新加坡的选手佩雷拉获得了。100米的时候，其实佩雷拉也是他的一个实力挑战者。那2025年亚锦赛，陈昱杰当时是22秒97啊，战胜了佩雷拉。那可以说今天其实陈昱杰的成绩呢还行，但是佩雷拉跑得更好。但今天是个雨战，我们以前说呢，小孩姐她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呢，她步幅不大，步频很快。那这个雨战是不是对她这种倒腾腿更快的人，对平衡性上有影响啊？
0: 就是你看陈昱杰一跑啊，你就感觉他非常轻盈啊，就好像在水上漂一样。但是呢，你要是说真下了雨，这个地下特别滑的话，其实他步频快，他这个重心转移快，他反而可能受的影响会更大。而这个新加坡的选手佩雷拉呢，是体格更大的，明显一看就是跑200更强的，他这个后程
1: 对
0: 后程的耐力是非常强的。今天陈昱杰自己赛后也说，他在弯道的时候，今天这个200的时候，弯道的时候是想跟上佩雷拉，但是一跟呢，后程的这个流的力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程佩雷拉是慢慢的拉开了一个差距啊。包括其实，平时看200的成绩也是佩雷拉是更好的。今年佩雷拉就跑过5次23秒之内的成绩，今天也是22秒78，最后夺冠啊，也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所以呢，陈昱杰，确实他的类型现在看起来可能感觉是100会更强一些啊，因为自己非常轻盈，这个步频呢，或者说你跑100的这个后程的这个耐力啊，还是能够用的啊。当然他好在年轻，后面这个发展的可能，训练上有的时候加这个力量，有时候加那个力量，后面还可以去调整啊。现在是亚运会的100的冠军，200的亚军啊，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在亚洲已经相当不错了。另外今天这个200米的这个男子200米啊，咱们的黄有文啊也是跑得相当不错，20秒45拿到了亚军。男子200米的这个冠军呢，和这个100米一样，都是那个泰国的选手，20岁的小将温颂啊。温颂这个在这个赛季确实是异军突起，一鸣惊人，亚运会100、200的双冠王，而且这个200他跑了19秒88，又是平了以前谢震业的亚洲纪录啊，这也是真的非常厉害了。
1: 这100米项目呢，其实一个是看你的反应时间，一个呢它更接近于无氧运动，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冲刺能力。200米呢，其实就是一个多多少少带一点途中跑了。
0: 对，你还有个后程，你还有一开始起跑阶段的这个过弯道，对吧？
1: 对，
0: 这和100还是很大。

0: 大的区别。
1: 一个是过弯，一个是体能的分布啊。所以说呢，小孩姐今天跑到这个成绩已经是很不错了，一金一银。男子110米栏项目呢，陈元将是获得了冠军。其实这个项目是给了我们一定的惊喜，因为是从刘翔开始呢，我们一直认为110米栏项目上中国运动员是有天赋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过往的天花板，那就是世界天花板曾经啊。但这个比赛雨战对跨栏一定是有影响的啊。
2: 但是今天这个影响呢，没有影响到咱们的陈元将啊。另外一位选手刘俊熙可能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他是起跑之后第一个栏打完之后就摔倒了啊，就没能完成比赛。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影响是给了这个日本队的名将村竹拉希德啊，他今天完全这个比赛啊节奏被陈元将给带走了。起跑的时候呢，陈元将其实不是特别快，是排在这个村竹拉希德的后面的，但是两三个栏之后很快就追上去，超过村竹之后，这个村竹就开始不断的打栏，而且他打栏打得很重，后边好几个栏架都被他给打倒了，然后就越跑越慢，越过越慢。陈元将呢超过去以后就越来越快啊，最后也是跑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其实这个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是今天中国田径队最提气的一个，因为其实两个直道栏的项目，男子的110米，女子的100米，都是日本田径队可能会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优势啊，甚至可以说是引以为傲的项目。在男子方面呢，他们的两位运动员全古今界今年是跑过一次13秒整，一次13秒01啊，这都非常好。但是昨天第一枪预赛也是在雨中跑的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就滑倒受伤了，而且听说这个伤的还不轻啊，所以今天决赛里面只有另外一位日本队的混血选手村竹拉希德。村竹呢去年是跑过一次12秒92的啊，显然他这个上限可能是更高，今年的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是最好也到过13秒05。相比之下，咱们陈元将今年最快是13秒13，刘俊熙呢最快是13秒22。看起来日本队虽然只剩一个运动员，但是还是有优势。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起跑之后陈元将气势如虹，超过去以后很快就带乱了对手的节奏，用自己的节奏跑完了全程。全程呢刚刚说过，村竹的这个栏打倒了好几个，但陈元将只有轻微的打栏，没有一个栏被他带倒啊。所以说就看相邻道四两个运动员这边跑过去以后，每个栏都好好的立着，另外那个呢是一路跑，这栏就一路倒哈、啊、所以最后你就看这个栏的这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和反差，就能看出来这场比赛谁的节奏找到了，谁就一直被带乱的跑完的。最后呢，陈元将是13秒15夺冠，村竹呢只有13秒29啊。
1: 嗯，这个项目呢，就是亚运会记录应该还是刘翔的。
2: 嗯，
1: 就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跑的13秒09。
2: 嗯，
1: 然后亚洲记录还是刘翔2006年创造的12秒88，这个世界纪录呢是12秒75啊。就是刚说到日本选手，其实能力上有可能会打开13秒，但今天他这个成绩是13秒29，
2: 嗯，
1: 比我们的陈元将13秒15呢还是慢了0.14。
2: 对，这你看了比赛你就知道，完全就是旁边上来一个比自己这个身板块头要大，然后好像冲的又很快的运动员，自己呢明显就慌了，包括这地也滑啊，这确实很多的这个赛场的客观条件组合在一起，就造成了这样一场可以说陈元将后来居上非常圆满的、非常提气的去逆转获胜的一场比赛，而且战胜强敌啊。
1: 对，这个出发跑的时间呢，其实就是反应时间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对方快，
2: 对，
1: 诚实这个后面还是把这个追回来了。在女子100米栏的项目中呢，吴艳妮是拿到了铜牌，但这个吴艳妮起跑反应是0.192秒，就是在80选手中排倒数第一，
2: 稍微慢的多了点啊。但是你记得去年咱们转那个田径世锦赛的比赛吧，对吧？咱们包括这个男子的直道栏的选手陈元将、刘俊熙，加上当时还有徐卓一，其实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可以说是技术上或者说跑的这个环节上的瑕疵，就是起跑好像都稍微慢一些，
1: 嗯，
2: 可能身板都比较大啊，这个启动呢要更多的能量，但是每个人包括男子包括女子的都是后程是更强的啊。但是未来你如果在这个起跑的这个环节上更多的有针对性的下功夫的话，我感觉咱们这个直道栏的这个成绩还是有提升的可能的。你比方说你刚才说到今天吴艳妮的起跑反应时是0.192啊，拿到亚军的日本队的选手中岛瞳是0.118，这差了快0.1了，对吧？你要是把这个加到最后的比赛的成绩上，这其实是挺大的一个不同啊。当然，这个女子的100米栏的日本队的优势是更明显啊。这中岛瞳今年跑出过4次12秒7以里，另外还有5次12秒8以里，最后夺冠。

0: 技术项目，就凭借要有更流畅的一个全程的拦截节奏啊，才能够守住你这个优势。当然刚我们提到的一个你的反应速度也很重要，当然在吴彦妮有伤的情况下，因为这几年他们都包括林雨薇都是在这个伤病困扰下在训练，所以说能拿出这个成绩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啊这个结果。女子跳远这枚金牌呢，对于很多体育迷来说呢是个惊喜。中国选手呢黄盈盈是凭借最后一跳的6米55哈、啊、2厘米险胜印度选手，
1: 嗯，
0: 夺得了冠军。这次亚运会能在跳远项目上绝杀夺冠，多少体现了一些啊这个有心理素质的一个加持的感觉。
1: 嗯，今天拿金牌的黄盈盈还有拿铜牌的谭梦怡啊，这两位选手呢都是最后一跳逆转。黄盈盈呢是最后一跳超过印度选手艾达皮利2厘米拿了金牌，然后谭梦怡呢是最后一跳超过另外一位印度选手辛格拿到了铜牌，站上最后的领奖台啊，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中国田径队来说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提气啊。另外呢黄盈盈还有一个厉害的，她这届亚运会拿了2枚奖牌了啊，今天的女子跳远是金牌，然后之前的女子三级跳14米12也拿了银牌啊，所以她的这个整体的在这个跳跃项目上的天赋肯定是很高的啊，未来再去好好练一练，看看能不能在亚洲呢能够有一个稳定的顶级的水平和发挥。
0: 嗯，就能力很强，她应该是13、14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啊国内的好的成绩，这属于天才型选手。
1: 对，现在这个大赛里头的跳远和三级跳兼项的确实不多见，如果有的话那肯定真是就是天赋怪啊。
0: 嗯，就是两边都是这个有好的成绩啊，这是来自于福建的啊这个莆田的一个运动员。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马拉松竞走啊，今天进行了马拉松竞走。其实我们提马拉松的话就会感觉是马拉松
1: 跑，
0: 然后呢竞走呢是竞走、
1: 嗯、
0: 现在呢搞了一个马拉松竞走啊、
1: 嗯、
0: 这就是把竞走拉成马拉松的距离呗，是吧？
1: 对，这个呢是世界田联最近几年呢对这个竞走啊其实是做了大的改动，下了大的功夫，想让这个项目的这种传播度或者受欢迎的程度要更高一些，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竞走和马拉松比了比，好像原本的这个摄像的距离和马拉松和半马也差不太多，原本现在是35公里和20公里嘛，那就把这个35公里再加一些，改成和马拉松一样42.195，20公里呢稍微加一点儿，和半马一样21.0975啊。所以说这个马拉松竞走和半程马拉松竞走是今年才刚刚改出来的，现在这个世界田径比赛当中竞走的一个新的距离的这样一个规格。
0: 但是改完之后你就发现了、
1: 啊、
0: 这个竞走可比马拉松纯跑可慢多了，
1: 慢多了啊。今天这个中国队在男子选手周应成3小时6分40秒拿到的是银牌啊，而这个项目因为今年刚刚有嘛，现在最好的成绩是3小时之内少个1-2分钟啊，现在咱们这个成绩在世界水平上稍微还是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这个3小时6分左右还算是不错的。
0: 马拉松和普通跑的区别在于就是你在每一帧的拍的照片和视频中、
1: 嗯、
0: 你必须有一只脚在地上，
1: 嗯，你或者某一只脚的某一个部分和地面是相连的，
0: 必须有一个、啊、就你不能离开地球，就你必须连着地球在跑、嗯、
1: 你要是离开之后呢那就要被判犯规了啊，
0: 不能在空中，
1: 判的多了呢可能就要被罚停或者甚至被直接逐出啊，这也是在之前咱们节目里也说过，目前中国田径的这个成绩呢稍微有一些下降，可能也是和这个技术上啊被这个裁判抓上或者说自己害怕这些事情出现，这个心态上是有一定关系的，
0: 不能腾空之外还不能屈膝。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项目为什么说照着这个马拉松会差将近1个小时、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这个跑的姿势啊，
1: 啊包括今天咱们这个马拉松竞走女子啊，但曾曲宗和马丽啊两个人也是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金牌或者奖牌之外啊，其他的中国选手在田径项目上我觉得这届的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包括今天男子十项全能也刚刚结束，陈兴华8012分拿到了银牌，这个成绩也相当突出。今天的男女的4x100米接力啊，中国男女队也都是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一，通过了首轮。另外男子800米呢，奚晓恒小组第一进了决赛，他是800、1500双进决赛啊，后面的决赛里面还有可能再去冲击。包括昨天的像男子这个真正跑的马拉松，封佩友拿第三，男子第三，然后女子呢次仁错姆拿第二，这些项目上可能咱们的运动员在世界上都还不是最高的水准，但是这个。

0: 路要一步一步走。现在亚洲的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包括像女子1500米，李春辉拿到第二，男子1万米，王文杰拿到第四，甚至这第四可能连奖牌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这个表现，已经是中国田径最近这么多年的一个挺大的突破了啊。
1: 好，那今天呢，田径赛场呢，和王宇就和大家梳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呢，回来目光转向跳水赛场。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木棒结果，接续再斗，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舰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龙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

0: 光转向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梦之队呢依然是带来稳稳的双金啊。连线上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说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哈。
1: 嗯，这场比赛如果从过程来评价呢，陈艺文陈佳这枚女子双人三米板金牌最值得肯定的，肯定不只是夺冠这两个字啊，而是他们在五轮动作中展现出来的像稳定性、同步性还有技术质量，甚至说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吧，两人以这个328.56分夺冠，而且五轮全都拿到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连冠。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确实是一次优势比较明显的胜利，中国队领先了获得银牌的组合超过70分，另外一队马来西亚组合呢是获得铜牌。更重要的是，这枚金牌意味着中国队从2002年开始参加这个项目进入亚运会以来呢，就是连续的夺冠。对于陈艺文而言呢，他也是成为了郭晶晶、施晴茂之后第三位成功卫冕亚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的中国选手。我们可以再把这场比赛拆开来看啊，我们会发现这枚金牌并不是说两位选手哪一跳发挥的特别出色赢下来的，而是这五轮呢动作持续的去积累优势。第一轮呢，陈艺文和陈佳就选择这个难度系数比较低的2.0的201B 向后翻腾两周躯体，这个动作最终是拿到了50.40分，两个人啊从比赛的第一轮就排在第一位。虽然第一跳的难度并不高，但双人项目最重要的意义啊就在于先把这个节奏建立起来。双人跳水啊和单人项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运动员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动作啊，这个双人跳水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不是说一个跳完另一个跳，两个人算总分，实际上是两个人的起跳、翻腾、打开、入水一定要做到尽可能的一致。尤其是这个三米板项目，由于起跳高度有限，空中完成动作的时间很短，有个运动员调整的空间呢也比较有限，所以呢双人项目真正考验的不是某一个人能不能跳得漂亮，而是两个人能不能做到同时起、同时翻、同时开之后呢再同时入水啊。其实这也为后面的比赛呢定下了基调。跳水比赛尤其是双人项目最可怕的呀，就是前两跳比较难度低的这种项目的时候呢出现不稳定，导致后面的这个自选动作背负这种追分压力，而陈艺文陈佳没有给自己制造这样的压力。两轮结束之后呢，中国组合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优势，主动权已经拿在我们手中了。第三跳的中国组合难度提升出现了一点小瑕疵，但

0: 实我们的优势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一跳呢是整场比赛当中很值得复盘的一跳，因为呢从动作完成质量来看，两个人不是说没有失误，但是由于呢两个人的同步表现仍然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再加上动作本身具有一个3.0的难度系数，他们仍然拿到了这一轮的最高分。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冠军级别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每一跳都必须做到像无可挑剔那样啊，而是如果出现一些小失误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这个损失分数的这个扣减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最终呢两人是拿到了328.56分，可以说他们没有追求说某一跳的极限，而是五轮动作中呢把自己的优势不断转化成了盛世，最终拿到了这块金牌。好的，
1: 嗯，我们再来说说男子项目杨浩呢，练俊杰从第一跳开始呢就跳得不错啊，特别是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这个整体做得不错啊。再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
0: 哎呀，郑文浩，其实你对这个109C非常的钟爱啊，虽然你很喜欢这个动作，但是赛后呢我也是问到了杨浩，这个难度最高的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因为这也是杨浩他们这边尝试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动作。杨浩透露，实际上啊他们今天能不能完赛实际上都是赛前他们都没底，因为呢杨浩他透露呢，他是从周二出发的，来到了日本参赛，但实际上他周一最后一练的时候在训练馆出现了腿部拉伤的情况，其实到现在他的伤势还没有痊愈。而且在赛前呢他三次尝试 109C 的这个训练，实际上这个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全都失误了，而且都是重重的拍在了水里。但是我问他，哎，那你怎么在决赛当中就一下跳好了呢？他说这可能就是，他笑着跟我说，有可能就是优秀运动员吧，在决赛当中能表现出来的这种动力吧，他能够在决赛当中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高。我们再说回这场比赛啊，中国队又一次站上了这个男子双人十米台的最高领奖台啊，马来西亚组合获得了银牌。对于杨浩练俊杰来说呢，这是一场新老交替而且比赛密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依靠像经验、稳定性和关键动作质量啊守住优势的比赛。尤其是在双人十米台这样同步要求极高的项目中，两个人的表现呢再次说明了，如果想成为冠军，需要在压力之下把动作一套一套完整完成的能力，不是说出色完成，而是要完整的完成。我们不是说每一跳都要做到100%，而是呢每一跳我们都要完成到90%以上，不能说一跳是100%，另外一跳是50%，这样肯定是拿不到金牌的。而杨浩和练俊杰这对老搭档的优势呢，恰恰就在于他们对这种比赛节奏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在赛后的练俊杰也提到了啊，他和杨浩浩哥已经是这个2年左右没有搭档了，说觉得这个杨浩站在他身边呢，其实很长时间两人已经没有配合了，已经没有配了，但实际上两人一旦走上这个跳水的台子，他们就感觉这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不用说太多的话，两个人之间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要注意哪些细节，就明白了自己要做些什么。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亚运选拔赛当中啊，这个杨浩练俊杰在男子十米台的竞争在队内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他们据我了解啊，他们并不是排在这个中国跳水队最前面啊成绩最好的选手，而真正到了亚运赛场呢，这种老将的这种比赛经验还有对比赛思路的掌控这种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不是说去盯着对手，也不被比分牵着走，先把自己的六轮动作呢完整的完成，这对一个有丰富大赛经验的组合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心理优势。而且呢这个练俊杰也提到啊，单人跳水当中运动员呢只需要去解决自己的动作，而双人跳水必须要同时解决自己的动作和对方的动作。杨浩和练俊杰在这场比赛中的优势呢，就是多年训练和比赛以及一直一起练在一起吃在一起形成的这种默契，让他们呢能够把动作之间的这种节奏控制啊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之内。而这种默契呢不是比赛当天突然产生的，而是大量的训练和国际比赛中积累起来的。所以到了亚运赛场，即使杨浩这个 109C 啊实际上是出现过一些问题，他们训练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也问到杨浩觉得现在练得怎么样，他说实际上来到这个赛场之后训练的效果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其实肯定是没有家里练得好，但是呢他们能够在压力之下把 保持这种节奏，把动作稳稳完成，把领先的优势兑换成金牌，其实呢本身就是最高水平的一个竞技能力。此外呢，我还要提到一点，我也问到杨浩，之后我们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我们有怎样的期待呢？他确实也没有提说我们要拿到金牌这个字眼啊，但是他说呢，首先呢我需要一个完整的冬训，然后呢要把这个世锦赛比好，再经过一个完整的冬训，如果把这三步全都做好的话，相信洛杉矶奥运会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答卷。
1: 明天跳水赛场还会有哪些项目会有金牌产生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0: 东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明天还是会继续进行这个跳水的比赛。明天跳水呢，会进行两块一米板的，会决出两块一米板的金牌。北京时间早上9点，女子一米板。一米跳板，两位中国选手是龙一平和林珊参赛。随后呢，北京时间12点，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刘承赞和王宗源将参加比赛。我个人很看好林珊和王宗源两位选手能够为中国队继续拿到金牌啊！我个人很看好这两位选手。好的，
1: 好的，关琪。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今天的乒乓球，我们说在两场比赛中，我们都获得了冠军啊。我们会请进体育评论员李根老师共同聊一聊。李老师，晚上好。
12: 哎，晚上好。
1: 这个我们男女团打完之后呢，其实后续的比赛大家会感觉稍微顺了一点哈。
12: 对对对对。
1: 那男双这场比赛呢，由于之前半决赛我们的一对组合是输给了对手，那这样呢就出现了争日的一个对决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男双这场这个决赛的比赛啊。
12: 其实提到男双这个项目，我觉得不光是决赛，应该是从半决赛说起，因为半决赛就是中日两国两对组合的一个直接的较量。那么有一对组合我们是输了，就是温瑞博和向鹏的这对组合，但是这场球啊输的是比较可惜。我们是在大比分3-1领先，并且第五局一度以9-3领先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啊把这一场半决赛拿下来的。如果拿下来的话，我们两对男双就会是一冠亚军决赛了。那么尽管这对男双最终是遗憾的输了，被张本智和和肖正大中逆转翻盘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啊，这个虽然是输了，但是我们显示出了应有的这种能力，并不比张本智和和小总大中这对闯到决赛的日本男双组合要差，这是需要我们看到的一点。然后另外一场上半区的男双半决赛，就是黄友正跟林世栋这场，我们是4-1战胜了松岛惠宫和户上存普这对日本男双组合。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你在分析男双这两场半决赛的时候，我心里是 没有底的。我认为无论是上半区还是下半区，面对日本这两对男双组合，我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最多是一个五五开的球，应该说还是略处下风更准确一点点。那最终我们看两场男双的半决赛，我们是一胜一负啊。负的那一场我们要看到它的闪光点，就是我们是很可惜的输掉了，我们赢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那么打到决赛之后，我们看又是中日男双的这个对决，那么最终我们是4-2啊，战胜了正本智和和小冢大当。我觉得这场决赛的胜利呢，再次印证了我们那一场半决赛下半区的输给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从那一场下半区男双半决赛的输到决赛中我们战胜这对儿，我觉得这就反映出来，起码在男子双打这个组合上，目前中日这两对组合之间的实力上，应该说都在伯仲之间啊。决赛中我们赢了，我们不但是赢了这一对，而半决赛他还胜了松岛惠宗和会上隼辅呢。所以这一场男双的胜利，对于黄友正和林诗栋而言，我觉得会大大增强他们组合的信心和配合上的一种啊战术体系的一种自我的认可，这是这场男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场收获吧。
1: 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奥运会呢这个周期当中，男双是乒乓球小项，所以说呢，我们一直也在找就是双打的专门培养的选手。
12: 是。
1: 那通过这个比赛，你觉得林诗栋、黄友正，特别是黄友正，会当成这个双打运动员来培养吗？
12: 我们知道，相对于上个80奥运会周期呢，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在乒乓球的设想上做出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调整啊。第一个是数量上的调整，80奥运会周期的时候，乒乓球只设了5个项目，那么到了现在的新的奥运周期的时候，乒乓球项目增加了一个项目，现在的项目就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团啊，包括混双啊，也就是说5个单项一个团体。当然这个团体呢，就由上一届奥运会那个男团和女团变成了混合团体。其实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谈到中国男线的人员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隐患和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略微忽视一点点，就是奥运周期在团体这个项目上这种变化，其实对我们男线这个樊振东现在迟迟没回归造成的压力其实有所缓解。如果说还是延续了上一个奥运周期是男团和女团这两个单项的话，那我们男队的这个危机感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现在的混团，我们看它的5个单项设项是分为第一是打混双，第二打女单，第三打男单，第四打女双，第5打男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男单这个项目中，在现有的林诗栋和王楚钦之间，只要有一个人出战就够了。如果是打男团的话，就像刚刚进行完的这个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我们是要出3个人选的啊。这样的话，我就把我们现在男线的这个人员结构上的问题，这个短板的缺陷就被大大的放大了。但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话，打混团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像打男子团体这个比赛中这个短板会放得那么大啊，这是要看到的。那至于说到这个黄友正的问题，黄友正这次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他双打跟这个林诗栋目前已经是排在了双打的世界排名第2了，但是他的单打成绩从去年到今年目前为止，他从去年大概是40多名，现在已经下滑到60多名了，也是目前中国男线所有选手中世界排名在单打项目中是比较靠后的一点。所以对于黄友正的使用，到底他能不能在2年之后成为中国这个就是奥运代表团中的一员，现在应该说还不敢确定下来啊。但是无疑啊，这个亚运会这个男双的冠军，尤其是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两对日本男双的这个硬的组合，对于黄友正啊，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呢，在接下来两年这个奥运周期之中，他的单打的能力能不能迅速的有所提升啊，跟上起码跟他年龄相仿的温瑞博呀，这个陈元宇啊，这些人，我觉得是对于他能不能最终入选中国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代表队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12: 男双这个项目中确实进入到洛杉矶之后，它的分量这个明显的增强了。一个是体现在它是有一个男双的一个单独成项，就是单独男双就是一块金牌。另外在混团之中，它有一场男子双打的一个 这个一盘的比赛，所以呢到底是用哪一对中国的这个人选，这个现在还要有待于观察。目前现在奥运会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奥运会和国际乒联达成的协议，那么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每一个参赛这个球队只能有6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是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这是一个关于参赛名额的一个硬的限制。那么现在看到了男单现在要有男单这个单项上是允许各参赛队是有2个人选出战的，那么现在呢男双那就意味着啊必须有一个人既能打男双又能在混团之中能够出战，所以这个人选承担的任务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那么现在黄晓正刚才说了，他在男子单打这个世界排名中是非常靠后的，那么在这个环节上竞争中他就比温瑞博我觉得要靠后了一些，所以这一次啊他这个冠军我为什么说拿呢，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嘛。咱们换言之，如果不是他拿了男双冠军，而是温瑞博和向鹏那队拿了男双冠军的话，那温瑞博加上他自己男单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男线好像隐隐约约是第3号人物的这种感觉，那他要是进入奥运会的可能性要比黄晓正要更大啊。所以现在在大概的情况是这样，但是最后2年对于温瑞博也好，对于黄晓正也罢，包括陈元宇啊等其他一些年轻队员，都是还要一个重新再出发啊，在一些WTT 的高级别的比赛中，无论是单打项目还是双打项目中，还有更好的成绩不断的涌现出来，才能促使中国教练团队最终能决定这个男子的这个第3个名额究竟给到谁。
1: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单。其实女单呢，要说的话，从半决赛说，半决赛呢，我们孙颖莎和王曼玉都是扛住了日本队的进攻，一个是王曼玉再胜张曼美和，我觉得张曼美和现在就心里面想着王曼玉都是心中的梦魇，就是打不过王曼玉。然后这边呢是莎莎啊，这个也是4-1拿下了佐田希娜啊。先说这场半决赛，
12: 这2场半决赛的意义，我觉得远远比决赛要更加的有价值啊，因为对于我们无论是中国的体育媒体还是球迷而言，更不要说运动这个乒乓球队内部了，其实并不看重决赛，决赛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们一方面希望孙颖莎能够卫冕成功，当然也乐见王曼玉最终能够捧杯，但是关键的就是在于2场的半决赛，这2场半决赛分别上半期王曼玉对张曼美和下半期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这4名队员也是目前世界女子单打排在前5位的高排位的这个最顶级的选手，所以这2场半决赛我觉得是特别有看点。再加上往前看一看啊，刚刚进行完的女子团体的亚运会的争夺战中，特别巧的就是王曼玉和张美美和孙颖莎和早田希娜也是刚刚交过手，那么其中王曼玉在跟张美和的交手中打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啊，一度是大比分也落后，决胜局比分小分也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是实现了一个翻盘逆转啊。我觉得那一场比赛打完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这场半决赛的时候再打，我们看王曼玉就从那场团体的惊险的对决之中有了一个及时的转变，无论是心态上还是战术的调整上，那都是转得非常快，这就充分体现出了王曼玉，我们老在说她是综合能力很强的一位女运动员，那综合能力强的表现之一就是她能够从上一场比赛中，哪怕就是1天2天之前刚刚打完的，我也能迅速的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新的变化出来。所以再打这场半决赛，我们看打的张曼美和基本上就是全场都是落后，毫无胜机啊，就是这种感觉。那至于说到孙颖莎跟早田希娜，那就更不用说了，团体赛3-0啊横扫你，那么这场半决赛4-1再次横扫你，这也是孙颖莎跟早田希娜的第21次交手和21场连胜。那这对于早田希娜就基本上是可以求他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了，所以这一场啊女单的2场半决赛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大的价值，就是在目前啊尽管日本女队啊对我们中国女队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和重视，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2位啊我们最顶级的选手面对着日本这两最顶级的2个主要对手的时候，我们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势的，特别是王曼玉啊，这个作为一员老将，他也是刚刚啊就在前不久取代了孙颖莎，成为了目前世界女单排名第1的选手啊，在他27岁的年龄中，他还有这样一种反转啊，反超自己队友的这种能力， 也就是啊，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接下来的这场女单的决赛中，她最终还是以这样一个比分能够战胜自己的队友啊。因为王曼昱是2018年雅加达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冠军，而孙颖莎是上届在杭州进行的亚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所以这个两个都是我们手中的至宝啊。这两个人的 PK 之间，我们就是一种欣赏，两个人独自构成了世界女子单打目前是最顶级的一级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早田希娜和张曼妹赫是深有体会的。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这场决赛哈，毕竟是现在我们说是最高水平的两位运动员的一个啊比拼啊。
12: 这场决赛我觉得总体是这样的啊，两个人都在这场决赛中啊，我觉得发挥了自己相当好的水准啊。要说真正的看点的有两。

0: 第一个，我感觉到斯宾塞虽然是卫冕者，但是他整体的情绪并不是很高亢，很兴奋啊，没有那种感觉。从无论是赢了那两局，还是输的那四局，都能感觉到，他就觉得好像提不起兴头来啊。跟他打半决赛，打早田希娜那个，打张本美和那种比赛，那种情绪的自我调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更有点手心手背都会肉的，反正是掉在锅里就可以了。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了他在此前跟动漫进行的那场混合双打的那场决赛之中，那场比赛中其实他跟王楚钦也有这种感觉啊。王楚钦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现在身体的那个伤啊有一点出现了，我们很担心明天他在那场对伊朗的那个
1: 阿拉米扬、
0: 这个、阿拉米扬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啊，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王楚钦在半决赛中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我们是有点担心的。当然我们看那场混双打完之后，赢的也没什么兴奋感，输的也不感到遗憾，反正这个肉只要落到我们中国乒乓球队手里，大家都是心满意足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的境界还都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看点，我之所以说的啊，这个王曼昱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决赛中战胜孙颖莎，同时我们看到在前不久进行的，就去年进行的全运会的女子单打中也能战胜孙颖莎，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就是孙颖莎现在最大的特长和绝就杀板，就是第一个她是一个发球和这个抢攻的一个特别能力绝对强的一个人，这是一。第二，她的前三板的能力也是极强的人。再一个就是她整个的那种反手的那种快撕啊，那个能力也非常的强。但这几板杀招面对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这些主要的对手的时候，真是一门灵啊，那是怎么打怎么都有的。但是每一次面对着王曼昱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由于彼此之间太过于了解了，所以各自的球路、各自的身体语言，大家都识别得非常快。所以他打盲王曼昱的时候，这几板斧挥出去之后，总是感觉到不是那么的灵便，下分不是那么的快。所以打着打着啊，每一局开始打着打着啊，前面都能领先，接着就中局持平，然后到了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就被王曼昱给反转过来了啊。所以从全运会到这次的亚运会女单的决赛一直是这样一种套路，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吧啊，既成鱼何成亮，反正我觉得我们只要是两个中国女子的选手能把握着女子乒坛的这个前两位置，无论是谁是世界第一，谁是拿了冠军，我觉得只是他们个人之间在各方面的待遇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比如像冠军奖金是不一样的，亚军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你回到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啊，孙颖莎还是具有更广泛的市场价值，大家很喜欢孙颖莎，所以她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大的遗憾。总而言之，我觉得这场女单的决赛我也全程看了，但是我跟半决赛相比的话，我心态是完全以欣赏的心态去观赏了这场世界最高级的一场女单的决赛的。
1: 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明天女双和男单的半决赛和决赛哈。
0: 女双呢，我们知道是亚运会这次是设项了有7个项目，除了男团女团之外还有5个单项，在这5个单项之中唯有女双是没有2对组合全部进入到4强的啊。我们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陈毅和范书涵是四分之一决赛中是0-3负于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啊，这一对日本的女双也是目前日本女双各种组合之中，应该说整体实力、比赛经验啊、技术这个衔接等等这方面，应该说是能力最强的一对日本组合。所以明天的这个女双这个半决赛吧，好像没打半决赛的吧？好像
1: 没打，就是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去打这个杜凯芹和吴永林。
0: 对对对，他们首先他们在上半局打的是泰国的一对组合，叫帕拉南和富塔西尼啊。我觉得那个应该说过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下半局是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一对组合，我们是王曼昱、蒯曼对阵杜凯芹和吴永林。那跟上半局日本那对组合一样，我们也是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所以明天的一天之内，女双应该说半决赛我们仍然打完之后，还会看到在晚间进行的女双决赛中，还是一场中日运动员之
1: 大概率是蒯曼、王曼昱去打张本美和早田夏，他找张本美和早田夏是打杜凯芹和吴永林，蒯曼和王曼昱打的是萨维塔布特和这个帕拉南啊，对对，是这么个排序。
0: 甭管这对组合怎么去打吧，只要不是半决赛直接中日之间的这个对抗的话，那么两对中日组合进入到决赛啊，我觉得概率是非常高的。
1: 是。
0: 那么真正打到决赛的时候，我觉得。

0: 应该还是一场误开。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这个赵本美和加早田希娜就把他们最大实力全绽放出来了。
0: 对对对对，他是把这个日本目前女队世界排名最高的两个人。
1: 我们不是苏永沙打王曼玉，所以差一点点，但我们快慢算我们是第三单打的，应该是。
0: 对，快慢虽然是一个才22岁的年轻选手，但是他这个22岁目前才在整体的实力上已经是无限的接近了王曼玉和孙颖莎了。
1: 嗯。
0: 啊，他的能力是非常快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女线特别让我们放心的一点。同时呢，由于他比较年轻啊，这个他跟王曼玉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新老配，王曼玉的综合能力啊、护台能力、比赛经验等等。啊，很好的弥补了快慢在这几个环节上的一种所谓的啊短板或有待进步的环节，而王曼玉当下这种技术出现明显上升势头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又对我们女双这对组合带来了很大的活力和那种冲击能力。如果说做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的话，快慢在女子乒坛有点像男子乒坛日本那个松岛辉空的状态，就是两个年轻人年龄也差不多，都在技术上猛增猛长的这个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对女双中，快慢会成为一个爆点啊，而王曼玉会承担一个节奏把控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经验者。那另外呢，男单这边是王楚钦打阿拉米扬，林云茹打林诗栋啊，这个其实大概率还是王楚钦和林诗栋将会是，前提是王楚钦健健康康，对吧？
0: 对，王楚钦那个打阿拉米扬，我觉得他那个身体伤势打这样一个伊朗的所谓的怪球手，我觉得还是能够顺利过关的，因为双方的整体实力、比赛经验、世界排名各个环节上来看差异都非常的大。那么阿拉米扬在这个前面比赛中淘汰了赵本智和，也会对王楚钦有一个极大的提醒啊，就对这位伊朗这个已经34岁老将的这种怪异的打法会有一个充分的重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再次在半决赛中暴露可能性就很小了。但是另外下半区那场林诗栋和林韵如啊，这双林的这场对抗，我觉得是一个现在还不太好确定的是谁更好啊。当然我们更看好林诗栋的一点就是他
1: 最近状态不错，
0: 哎，他最近他那状态，他赢了松岛辉空之后，哎，他的状态一下就爆棚了，他一下那就感觉来了。但是我们在今天那个男双的决赛中也能看出来，林诗栋确实那个状态又回来了，这个才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林诗栋，也是林诗栋刚刚出道以来特别猛的那一段时间的林诗栋，
1: 嗯、
0: 啊，这个情况下呢，他去打林茹，我觉得起码双方是一个五五开，因为林茹从他前面的这个男团的比赛中，我觉得他
1: 还不够硬，
0: 对，
1: 不够硬，
0: 他就稍微软一点点，但是他跟王楚钦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抗了，
1: 嗯、
0: 啊，有一点跟张本智和、跟松岛辉空
1: 是
0: 那种打的那种感觉，所以林诗栋面对这个林韵如来说，应该说不是具有上风的一场半决赛，
1: 嗯、
0: 那双方就够五五开，那么希望林诗栋放开手脚，既然那边上半局还有王楚钦在守着呢、
1: 嗯，
0: 所以他也没有必要过多的这种畏手畏脚、
1: 嗯，
0: 放开去打就可以了。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明天中国队的表现能够更加精彩，谢谢李老师，嗯，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门，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张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今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为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碧潭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喝热水练8段锦，泡脚养生追中国剧。最近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媒体迅速走红。Magazine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网络后缀，意思是把一件事儿做到最大化。China Magazine 指的是把中国化生活方式体验到极致。短短几个月，相关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10亿次，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亲自来到中国，从城市漫步，也就是 City Walk， 到乡村漫游，也就是 Country Walk， 用日常触摸中国的温度。北京时间今天20点，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越睡不着越想看时间，睡眠医生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研究发现，越爱半夜看时间的人失眠越重，吃助眠药的比例也就越高。专家建议，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影响白天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龙岩，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华记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哎，罗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哎，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哎，那些武术比较好的啊，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对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啊，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哎，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哎，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啊，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哎，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哦，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慢慢，因为当时从我 1997年进入了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杭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0: 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2: 对对对。啊，
0: 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2: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0: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昏，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2: 对对，
0: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摊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2: 可以，这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如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0: 好。

0: 忠相义。
1: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
2: 嗯，
1: 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2: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1: 有曲牌
2: 啊，
1: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当时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
2: 嗯，
1: 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2: 嗯，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1: 唱传统的，
2: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书还是？
1: 哦，这个倒没有大书小书。其实我说的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
2: 嗯。
1: 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
2: 嗯。
1: 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可能为了他自己的生计，
2: 嗯，
1: 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2: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1: 时间挺长，
2: 也是有说有唱，
1: 有说有唱。
2: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1: 对，
2: 对吧？
1: 对 对, 对，
2: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1: 对
2: 啊，
1: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山初晴后雨》的那一段，
2: 嗯，
1: 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
2: 嗯，
1: 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
2: 嗯，
1: 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2: 嗯，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1: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
2: 嗯，
1: 比较缓慢的，
2: 嗯，
1: 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2: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1: 对对对，
2: 啊有松有弛。
1: 对，
2: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
1: 嗯，
2: 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1: 原来曲牌很多，
2: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1: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我们的唱腔老师陆迅老师，
2: 嗯，
1: 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桂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在是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的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
2: 嗯，
1: 黄桂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
2: 嗯，
1: 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
2: 嗯，
1: 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
2: 嗯，
1: 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的曲调，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2: 那您也会作曲？
1: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
2: 哦哦，
1: 慢慢在学习当中。
2: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1: 杭州本地人。
2: 杭州哪儿的？
1: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2: 哦，就是市区的。
1: 对对对。
2: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1: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在他们那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有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2: 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

0: 您在采访那个小二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行话有传承小二婚的，他现在跟一些 rap 类的会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在做一些创新吧，不一定说一定是能够传承下去，再做一定创新。那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步，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能不能去把武林调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都是有种宣泄，可能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1: 就是小热婚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0: 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但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就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婚它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1: 钱塘江大桥、
0: 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然后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武林道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1: 那唱 rap 的就是小热婚演员。
0: 对，其实你看小热婚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那么武林调他像这些曲艺形式当时能够红极一时，它其实就是流行。它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对，但是小热婚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
1: 生活本小康，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婚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

0: 广州号地方是吧、哎、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嗯、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嗯、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啊、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
0: 嗯，
1: 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他又要去用到他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他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
0: 嗯嗯，
1: 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他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呢？
0: 嗯嗯嗯，
1: 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涵盖乐队啊，
0: 嗯嗯，
1: 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
0: 嗯，
1: 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嗯，
1: 那像我们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视频上看，因为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有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
0: 嗯，
1: 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
0: 嗯嗯嗯，
1: 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
0: 嗯。
1: 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
0: 嗯，
1: 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0: 嗯，包括河南坠子。

0: 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
1: 结合。对对对
0: 啊啊，哎，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2: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 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是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
0: 哦。
2: 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0: 摇滚你喜欢谁？
2: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那些。
0: 哎，那您能唱两句吗？
2: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就是。就那种的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
0: 哦，
2: 然后再就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0: 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2: 嗯，
0: 那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
2: 对对。
0: 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2: 是
0: 啊，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2: 对对对。
0: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他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五零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2: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五零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0: 是是是，
2: 对吧？
0: 对。
2: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啊，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坐下来得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0: 是，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2: 对，其实就是不贴嘛，
0: 两层皮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2: 对对，它没有
0: 一个展示
2: 融合。
0: 对，所以怎么能够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算是一个选题。
2: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酒肆的一些演出。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那么它也可以像其他的，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节去唱一些唱腔。那么我就在想，原来去讲老的故事，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00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00几后、11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如果说他都没有兴趣来听你前面的这个故事，那他对你后面的这个唱腔啊什么，人家就静不下心来。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希望就是能够跟更多的年轻观众这个形成共鸣。
2: 对
0: 啊。
2: 对，
0: 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2: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0: 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您学了几年？
2: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3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0: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五零调为主。
2: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那个应该我们9腔18调啊什么都得学，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杭剧以后，学了那个五零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杭华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 正专业从事这个五零调的一个工作。
0: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五零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2: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五零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
0: 嗯，
2: 那杭州人他这个五零调他就是得说杭州话，
0: 嗯嗯，
2: 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五零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0: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这个音调的嘛，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吧，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2: 对
0: 啊，他字儿就倒了。
2: 那当时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五零调。
0: 嗯嗯嗯，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2: 对，
0: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2: 对，
0: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2: 是
0: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四四啊，二幺四啊，
2: 嗯，
0: 对吧，它是本来就是四一，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是说话就是有旋律的。
2: 嗯，
0: 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2: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九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
0: 嗯，
2: 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五零调，但是它只是九个非遗都摆在面前，
0: 哦，
2: 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
0: 嗯，
2: 对吧，
0: 那其实你哪个都会一些，
2: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
0: 嗯，
2: 对啊，都能会一点，
0: 嗯，
2: 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0: 那您拜
2: 王桂凤老师，
0: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
2: 嗯，
0: 王老师多大了？
2: 这时候已经80多了。
0: 八十多了。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五零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有两位老师在，一个是王桂凤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
0: 嗯，
2: 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故世了，那当时只剩下王桂凤老师了。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五零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有两位。
0: 哦，然后您去他家学？
2: 对，去他家学，那个时候在演出之余就去他家学，但是包括他们那个老底子艺人是一些可能有些门户之间那个口传心授的这个原因，就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很多在他家里，然后只是口传心授可能传播了一点，然后等到要再去演出完了再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桂凤老师也很遗憾也离开我们了。
0: 嗯，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大概？
2: 在我拜师的第二年，
0: 2015年。
2: 对，
0: 他就去世了。
2: 对，
0: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2: 差不多学了一年，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两次，
0: 那其实挺多的了。
2: 对对对对。
0: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当时？
2: 录音录像在我们非遗办有，在我们非遗办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0: 哦，
2: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桂凤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0: 那其实王桂凤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再干这个五零调啊？
2: 王桂凤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说杭州大书去了，
0: 杭州评话。
2: 对，杭州评话。
0: 哦，他就不唱了。
2: 对，
0: 哦，
2: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五零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0: 哦，
2: 因为这个五零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它不赚钱 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掉了。
0: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2: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庚老师。
0: 哦，
2: 胡长庚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那是属于第一代的，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0: 哦，
2: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卷艺人。
0: 嗯，
2: 宣卷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0: 嗯，
2: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哎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是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0: 嗯，
2: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哎，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我不化彩妆，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庚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然后王桂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庚老师的。
0: 王老师是女的
2: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0: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2: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
0: 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2: 对。
0: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2: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0: 那您在您的师傅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2: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凤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那么就我来搞吧。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至少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2: 对
0: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就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2: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不是把自己一定说得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 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这个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傅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0: 嗯，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傅去世之后？
2: 一个是就是我是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0: 嗯，哎，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2: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0: 好，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2: 对，
0: 哎，

风下为也从的车最也包的是蛟龙。不人浪切的风西子无心把浪冲。飘入片刻别再度。

0: 哎，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武林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雷峰塔，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

0: 哎，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是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行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
0: 哦。
1: 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哦，他是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行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哦，就没有伴奏。
1: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滑稽戏大戏，很多大戏的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用那个伴奏带了。
0: 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
1: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对吧，
0: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啊走路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父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1: 有有有
0: 啊！
1: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0: 他是00后吗？
1: 97年还是98年的？
0: 95后。
1: 对对对，95后，然后在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了解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哎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0: 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1: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0: 这么多呀？
1: 对对对对。
0: 那几乎每天都演啊？
1: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您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2支队伍在演。
0: 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1: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2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3个队伍。
0: 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1: 对，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0: 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1: 82年的，
0: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对，就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 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两个音乐系统。
0: 嗯，
1: 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些和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五零调是两个音乐系统。
0: 嗯，
1: 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
0: 嗯，
1: 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0: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啊、
1: 对，五零调摇滚专场。
0: 对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困难，
0: 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是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1: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0: 对，
1: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0: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嗯、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1: 对，中国之声招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五零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
2: 美景的那个。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嗯。
3: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3: 一滴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哦。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
1: 哦。
2: 桃花红了。
1: 啊。
2: 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
3: 一滴桃红，
1: 一滴，
2: 杭州话，所以我说的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
1: 一，
2: 一滴桃红，
1: 一滴桃红，
2: 哎。

0: 雷峰塔，
1: 我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1: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0: 我高八丈，
1: 我高八丈，
0: 我哎，我高八丈，
1: 我高八丈
0: 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这样。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1: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雷峰
0: 南风
1: 啊，
0: 南风夜云向无用，南风烟云相互拥
1: 啊，相互拥啊，这四个字来先。
0: 南风夜云。
1: 乃风远云，
0: 乃风依云，
1: 乃风依云，
0: 相无用，
1: 相无用，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0: 啊，
1: 第一句啊，
0: 夜的道，
1: 夜的。

0: 五谷八脏的雷峰卡，南风烟云向无用，南风烟云向无用，向无用，向无用。
1: 哎呦，美南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0: 可以。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1: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行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了。
0: 对，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2: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0点整。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国际拍卖行的瓷器砖厂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入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他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真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释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释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10000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埋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油、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最需要鉴定。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十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十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十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那束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十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的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它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年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年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释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衍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释光测年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

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一台测光设备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视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视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纪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视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视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衍筹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测定了一处处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在一条断裂带的探草里，他们曾取出一层被断错的沙土，先垂直于断层挖出一条深沟，揭露出地层的剖面，找到被错开的那一层，用遮光管打进沙层取出样品，送回实验室，在暗室里分离出石英颗粒，再一颗一颗测它们释放的光。光视光测出这层沙土埋了2000年，在对照断开的距离，这条断裂2000年来的活动速率便一目了然。哪次地震把地层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次地震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视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视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视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釉到做旧，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视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儿。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视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视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视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它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

部主人。上海博物馆的热时光实验室里，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话说回来，视光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先说它的局限，它测的是最后一次见光或受热至今的时间，给的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一个朝代标签。一件明代宣德年的瓷器和一件清代仿宣德的瓷器，如果都埋了300年，热时光测出来的都是300年，分不出谁是宣德谁是万历。再说误差，正常情况下热时光测年的误差在10%上下，一件1000年的宋代瓷器测出来可能是900年到1100年间。还有一条，热时光检测是有损的，要从器物不起眼的地方用直径3-4毫米的小钻头取一点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这一钻下去谁都心疼。有些博物馆因此定过规矩，馆藏一级文物原则上不做热时光，宁可存疑不动钻头。所以文物鉴定还得靠眼学和科鉴结合，专家看器型，看釉色，看工艺，热时光给一个年代下限，两者互相印证，谁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位老藏家说过一句实在的话，仪器测的是陶片的年龄，专家看的是文物的气质，两者对上了，心里才踏实。回头来看，视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眼筹把光视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树轮、视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树轮，陶瓷和沉积物靠视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钉死在时间轴上。今天视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10与2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时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元代到明代早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研究补上了时间坐标。2024年，上海博物馆的团队又对这批出水瓷器做了系统的热时光分析，把断代的精度又往前推了一步。敦煌的洞窟里，沙漠的边缘上，光视光在给一层层沙尘定年，告诉我们沙漠什么时候扩张，绿洲什么时候退缩。可以说，这门技术早已悄悄融进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日常。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标注着唐代的唐三彩，背后可能有一份热时光检测报告；当我们读到某地发生古地震的研究，背后可能有光视光测年的数据。这些技术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沉默的矿物开了口。一块陶片，一粒石英，在黑暗中默默记录了千百年，只等一束光，一把火，把他们记忆里最后一缕阳光释放出来。而视光测年还不是终点，越来越多的物理

1999年，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4年筹备制作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在全国上映。在此之前，受迪士尼动画大片大量涌入、国内优秀原画师流失等诸多影响，国产动画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宝莲灯》被誉为国产现代商业动画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插曲《天地在我心》经由歌手刘欢的深情演绎，也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0: 影片开始制作之前，美影厂就定下了必须要和国际接轨的制作路线，但无论从人物设计还是故事情节上，宝莲灯都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为观众贡献了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想你的365天等若干首深情优美的插曲。曾经参与哪吒闹海、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一系列经典动画制作的导演常光熙说，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
1: 动画片它有很多吸引观众眼听觉视觉的东西，很多它来源于它一部片子的它的主题曲，很多主题曲它可能片子它都观众它不一定记住，但是主题曲它是朗朗上口，它记住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无论如何我们要花大力气要做主题曲。
0: 爱就一个字和想你的365天两首歌曲是制作团队直接从索尼公司未发行的音乐目录里挑选出来的，而天地在我心则是由歌手刘欢在美影厂作曲小样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创作的。重新加工后的天地在我心曲调悠远深邃，气势恢宏地展现了沉香历尽苦难，将一片赤诚融入大自然，成长为英勇少年的瞬间。
2: 我不太去关心那个所谓讲故事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最终是靠音乐本身，如果你的音乐不够那么大的说服力，这些东西都是白费的。
0: 作为中国动漫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宝莲灯打败了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一举夺得当年的年度票房亚军。而这首饱含深情优美动听的天地在我心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流传至今。

0: 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这个石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石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这样的。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1: 哎，秦总，哎，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2: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直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1: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2: 哎，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1: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哎，你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3: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1: 欢迎！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大家欢迎！
4: 欢迎
5: 指挥！
4: 欢迎！
3: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6: 谢谢领导，
7: 谢谢领导，
8: 谢谢领导，
9: 谢谢领导。
1: 哎，秦总，来，俺们这边请。哎，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2: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1: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2: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哦，秦总。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2: 是啊，
1: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但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2: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吗？
1: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2: 好，
1: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喂，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龙了。省得运来运去，那可就
2: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是吧？你想一家独大呀？
1: 没有没有，秦总。
10: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2: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10: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2: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10: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2: 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 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10: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2: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1: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啊、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啊、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啊、
2: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有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1: 晚上你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2: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0: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物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聚酯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10: 秦总指挥，
2: 陈总，
10: 赵厂长，
2: 哎，
10: 李总监，
5: 陈总，哎，
10: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2: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聚酯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0: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2: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0: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2: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0: 可以开始了。
6: 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10: 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2: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10: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000都不行。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10: 好好。
7: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2: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7: 啊，没办法，秦海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2: 没有你们的聚酯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 说到哪儿了？
1: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聚酯缆产品。
2: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10: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2: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10: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坦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5: 陈总，别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1: 对呀，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5: 对呀。
10: 秦总啊，赵厂长，李总监，哎，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1: 哎呀，
2: 陈总，
1: 好，
2: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10: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2: 陈总，哎，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10: 好。
5: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2: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5: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8: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5: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8: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5: 哎，你看见你这孩子。
2: 金姐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8: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2: 这
8: 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2: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8: 哼，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2: 晶晶啊，
5: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2: 晶晶啊，
8: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2: 这个
8: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2: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8: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2: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8: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5: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2: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8: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 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5: 为什么？
2: 为什么？
8: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1: 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
0: 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

0: 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这会儿是跑山海一号线路吗？辛苦了，
3: 董事长、秦总、
4: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1: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聚集来新一次的后段历险册。
4: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1: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4: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1: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
4: 是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1: 董事长放心，别了深海一号，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
4: 好。
1: 朋友、师傅们，大年三十，
4: 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咱们会赢！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 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5: 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

0: 王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结果深海一号这个项，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拒绝栏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啊，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

0: 好，好，好啊！秦总啊，陈总，赵厂长，陈总，
1: 林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1: 哎，
0: 我说过，巨直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
1: 就是要万无一失。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冯工，哎，
1: 开始。
0: 是。1600吨，开始。 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好，2000吨，稳定。文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1: 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谢谢。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秦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1000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
1: 舍不得呀。赵厂长，我理解，当然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秦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1000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呐、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储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0: 一路平安，海难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2: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1: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1: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2: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联系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杭瑞高速徽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至到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 G56 杭瑞高速徽杭路段，也就是徽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徽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配齐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四城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四城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2: 好的，杨澜。
1: 中国铁路郑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晓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4: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客 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候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1: 好的，侯晓辉。
2: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6: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十五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既然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5: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

0: 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1: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车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0: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2: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3: 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5: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

0: 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1: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0: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用一组数据印证：
2: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级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3: 这张图谱啊，不只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走得远和走得划算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4: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5: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啊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6: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 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7: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这量会增长20%以上。
8: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的多个口岸都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了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入境游的新趋势都包括了哪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9: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10: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3: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12: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3: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13: The factory in itself.
10: 看到了满厂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3: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4: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Yeah.
15: 生特

0: 时，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尖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自己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个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了。
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2: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3: 好，对，特别脆。
2: 啊，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现桃了，发光闪闪的。
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2: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哎呀，一个都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长得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0: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今年桃的膨果期的时候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我这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帮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碱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锁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1: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4: 是啊，卖货呗。
1: 卖货，哎，我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4: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送来呗。
1: 你这就没货了？
4: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1: 行，那我就是这张签啊。
0: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

0: 新种植。
1: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得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酱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0: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新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1: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安瑶瑶的报道。
3: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九月十四日到九月二十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4: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3: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5: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3: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3: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7: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材质：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8: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1: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9: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1: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细马烟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9: 熊猫站在伞上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1: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9: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1: 这个也会带到
10: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1: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9: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

0: 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1: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0: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1: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视力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这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6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2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郭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3: 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北京，在这个十一您可以去的地方。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就跟市民见面了。
5: 是的，今年啊，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7: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一叶的梅花，二叶的杏花，三叶的桃花，四叶的芍药，五叶的石榴，六叶的荷花，七叶的蜀葵，八叶的桂花，九叶的菊花，十叶的芙蓉花，十叶的山茶花，十二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月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6: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 苦功。
7: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溢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啊。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这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修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的效果。
6: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8: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5: 眼下呢，秋高气爽，不少人啊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不过，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比如秋季山林天高风大，山里的小气候变化也快，还有一些山间野路的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4: 那么在秋天进入到山野去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该怎么科学自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9: 是你们是吧？
10: 是。
9: 现在人有没有事？
10: 没事。
9: 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2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11: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5: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2: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
10: 那么这个是积极造成室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室温的。
5: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2: 大家在网上看

0: 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琼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期江苏徐州丰县电动车产业园内飞标低速四轮车全面叫停生产，鲁西南多地同步跟进生产端的治理，治理效应从整车厂快速传导到配件经销全链条。比地方停产更具标志性的信号是低速四轮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正式终止，这意味着行业延续多年的等标准出台就能转正的想法行不通了。从过去只管路面进行到如今卡住了生产的源头，治理逻辑为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老头乐身份困局的核心到底卡在哪儿？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一轮的四轮车治理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行业走向。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那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啊，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厂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我们的国家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0: 有三轮摩托车，
1: 对，两轮是没问题的，
0: 两轮没问题，
1: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0: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1: 不存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0: 是。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时速不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时候上不了高速。
0: 是。
1: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啊，这就很清晰了。
0: 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1: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车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使用场景了啊，就是这个四轮的 这个低速电动车，
0: 嗯，
1: 它是在厂内使用的，它根本就不应该作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嗯，
1: 就从来就没有法规说它可以上路，
0: 就包括很多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这是场地观光车，
1: 对，
0: 以此名义生产出来了以后却把它卖到了普通的公路上面。
1: 其实这种车的雏形呢，
0: 嗯，
1: 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球车，
0: 嗯，是
1: 啊，它的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后来这些厂商在上面扣了一个仿造汽车的一个壳子，
0: 嗯，
1: 啊，包括有两个门、四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
0: 嗯，
1: 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
0: 嗯，
1: 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嗯，
1: 啊，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
0: 是，
1: 因为我们这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
0: 嗯，
1: 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
0: 嗯，
1: 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三种啊 ，D、E 和 F，
0: 嗯
1: ，D 就是兼容所有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啊 ，E 就是两轮 ，F 就是轻便两轮，
0: 嗯，
1: 这非常清晰的，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

0: 驶三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
1: 嗯，
0: 这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 C2 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1: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
1: 嗯，
0: 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1: 嗯，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0: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1: 嗯，
0: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1: 嗯，
0: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他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1: 嗯、
0: 全地形车。
1: 嗯。
0: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
1: 嗯，
0: 啊，有这么一情况。
1: 嗯，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I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这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0: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
1: 嗯，
0: 啊，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
1: 嗯，
0: 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上了，
1: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儿都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驾驶者、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一百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

0: 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75岁，也就要注销了。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
1: 嗯，
0: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1: 嗯，
0: 啊，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标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儿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1: 嗯，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
1: 嗯，
0: 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
1: 嗯，
0: 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没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
1: 嗯，
0: 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10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内容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都是通用的。
1: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高标准了，但是它也可能会往下去下探，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0: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先是出草图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他们机械一步一部分，他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他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 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 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

0: 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1: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这老头呢，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1: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的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1: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1: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0: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1: 嗯，
0: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1: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0: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儿，
1: 嗯，
0: 园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
1: 嗯，
0: 也是在游乐场，
1: 嗯，
0: 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不，它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这次4月份的北京车展，
1: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米5，
1: 哟，那也够大。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1: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1: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0: 对的，
1: 嗯，
0: 直接就飘着出去了。
1: 好，
0: 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还泼了点水，
1: 嗯，
0: 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啊，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
1: 嗯，
0: 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
1: 坐好。撑住了啊！是，
0: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1: 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出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0: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1: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
0: 嗯，
1: 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0: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
1: 嗯，
0: 相当于游乐设施。
1: 嗯，
0: 在公共场所，
1: 嗯，
0: 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
1: 嗯，
0: 啊，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
1: 嗯。嗯，
0: 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1: 的玩具车。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1: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0: 就是
1: 这个也是不能。

0: 路的。
1: 非道路，
0: 嗯，
1: 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
0: 嗯，
1: 啊，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游乐场，景区、园区，
0: 嗯，
1: 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
0: 嗯，
1: 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
0: 嗯，
1: 后头还有斗，
0: 嗯，
1: 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
0: 嗯，
1: 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0: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玩具哈，
1: 玩具，
0: 嗯，
1: 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0: 是，
1: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
0: 嗯，
1: 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
0: 嗯，
1: 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
0: 嗯，
1: 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啊，
0: 他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1: 不用，他就做车身。
0: 哦，只做车身。
1: 出口白车身。
0: 嗯。
1: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
0: 嗯，
1: 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
0: 嗯，
1: 模拟声浪。
0: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1: 对。
0: 嗯。
1: 啊，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啊，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0: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啊。
1: 对的，
0: 嗯，
1: 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去大量的复制，
0: 嗯，
1: 就是你造一台车，
0: 嗯，
1: 后面千军万马
0: 就可以造出
1: 钢铁洪流，
0: 啊，
1: 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0: 嗯，
1: 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0: 是，
1: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吧，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是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
0: 嗯，
1: 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0: 嗯。
1: 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
0: 嗯。
1: 20度，不到二十，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0: 不到20000块钱。
1: 不到20000块钱，新车。
0: 啊。
1: 啊。
0: 嗯，
1: 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
0: 嗯嗯，
1: 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
0: 嗯，
1: 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
0: 嗯，
1: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0: 所以，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十几度电也不用快充，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1: 是，
0: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1: 必须的，
0: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再进这个小区的门。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骑进去。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一个因素。
0: 对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起驾照，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 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击穿的底价，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10000大几千块钱买到一辆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1: 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2 本哈，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2 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0: 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对，只要进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只有不到20000块钱的一台车。
0: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哈，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比如半坡起步，因为现在是4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1: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0: 这是个大事。

0: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
1: 嗯，
0: 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它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事情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0: 没有火可惜了
1: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
1: 嗯，
0: 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1: 对，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0: 是的，尤其倒车的
1: 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载电脑就自带这个。
0: 自带的，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
0: 嗯，
1: 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
1: 嗯，
0: 啊，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啊，这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
1: 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0: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
1: 嗯，
0: 啊，四轮车就
1: 别多想了，
0: 就别想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
1: 嗯，
0: 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
1: 嗯，
0: 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
1: 嗯，
0: 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
1: 嗯，
0: 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
1: 嗯，
0: 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
1: 嗯，
0: 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
1: 嗯，
0: 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1: 1:1，
0: 这肯定是1:1，这里边没齿轮，
1: 对，
0: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
1: 嗯，
0: 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啊。
1: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
0: 嗯，
1: 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0: 嗯，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厂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
1: 嗯，
0: 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啊，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啊，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 啊，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呢？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儿出去。
1: 嗯。
0: 啊，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1: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0: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
1: 嗯，
0: 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
1: 嗯，
0: 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啊，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
1: 嗯，
0: 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1: 是，
0: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
1: 嗯，
0: 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1: 嚯，
0: 啊，
1: 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0: 对的，
1: 嗯，
0: 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1: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0: 这你就想多了。
1: 嗯，
0: 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1: 嗯，
0: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1: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遐想。那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0: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
1: 嗯，
0: 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
1: 嗯，
0: 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1: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
1: 嗯，
0: 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
1: 嗯，
0: 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
1: 嗯，
0: 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
1: 嗯，
0: 还带阻尼的，
1: 嗯，
0: 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
1: 嗯，
0: 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
1: 嗯，
0: 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
1: 嗯，
0: 啊，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1: 对，
0: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
1: 嗯，
0: 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1: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 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它对于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会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无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附近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4: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3: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怪信号，让你这个路太折腾。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了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总吃了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搁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着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4: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3: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 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从而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页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的伞。

0: 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石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 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2: 紧接着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的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的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
2: 对。
0: 那他们比如说，
2: 多数，
0: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0000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2: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2: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 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制度，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gazine， 包括我特别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gazine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3: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gazine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gazine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gazine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gazine，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gazine，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gazine，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可以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gazine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 对吧，那我想 China Magazine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gazine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

0: 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2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0: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m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M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2: 对。
1: 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锦飘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杨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锦飘，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杨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飘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

0: 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淘气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很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
2: 度，
1: 利度，是的，是
2: 对，
1: 的。
2: 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0: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

0: 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
1: 哦，
0: 在某
1: 我
0: 个
1: 可以
0: 这个
1: 找个老
0: 社团
1: 师，
0: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3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1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0: 是
1: 以
0: 的，
1: 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
0: 对，
1: 分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0: 是的。
1: 讲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而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

0: 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它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吴立云。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6: 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6: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一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不到三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

0: 单列出来的杨锦飘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杨锦飘说，除了之前六讲的锦飘青年说的杨锦飘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场杨锦飘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等于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两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杨锦飘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1: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
0: 是的。
1: 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嗯。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xing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那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了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花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一个
1: 别人
2: 这种
1: 觉得很
2: 方式。
1: 平常的地方
2: 对，是的，你可以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嗅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2: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1: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xing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0: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漂他可能要牵涉到他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他不通语言的话，他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 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壁垒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它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流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也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那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1: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 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2: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3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2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他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2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3、4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1: 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惊异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闹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龙岩，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话剧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哎，罗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哎，那些武术比较好的啊，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对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啊，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哎，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哎，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啊，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哎，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哦，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的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 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好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2: 对对对。啊，
1: 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2: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就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1: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昏》，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2: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摊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2: 可以，这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如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2: 水光里

0: 忠相义。
1: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2: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1: 有曲牌
2: 啊，
1: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当时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2: 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1: 唱传统的，
2: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书还是？
1: 这个倒没有大书小书。其实我说的这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可能为了他自己的生计，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2: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1: 时间挺长，
2: 也是有说有唱。
1: 有说有唱
2: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1: 对
2: 啊，
1: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商初秦后雨的那一段，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2: 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1: 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比较缓慢的，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2: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1: 对，
2: 有松有弛。
1: 对，
2: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1: 原来曲牌很多，
2: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1: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我们的唱腔老师陆逊老师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桂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在是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呢，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黄桂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的曲调，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2: 那您也会作曲？
1: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
2: 哦哦，
1: 慢慢在学习当中。
2: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1: 杭州本地人。
2: 杭州哪儿的？
1: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2: 哦，就是市区的。
1: 对对对。
2: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1: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有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哎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2: 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的？
1: 自己主动报名。
2: 父亲也支持？肯定
1: 支持。这个家里面因为我父亲就当时就说，我就是说 我想去考艺校，他当时没说起他好啊，我支持你啊。可能他我如果能考上艺校，可能是圆了他小时候可能对文艺的那种梦吧。
2: 那您小时候也喜欢唱歌？
1: 喜欢唱。但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唱歌，没想到现在从艺校毕业以后，慢慢从事了这个行当以后，慢慢变成一个唱曲艺的一个演员。就像您前面说的，我算是曲艺界里面身高比较高的一个高人吧。
2: 那您那个唱歌当时喜欢唱流行？
1: 唱流行。然后我现在跟这个流行的东西可能我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界的一个东西。那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像五零调，它这个曲调会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您在采访那个小二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杭华有传承小二婚的，它现在跟一些 rap 类的会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在做一些创新吧，不一定说一定是能够传承下去，再做一定创新。那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步，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能不能去把五零调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都是有种可能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2: 就是小热婚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1: 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在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去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2: 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婚还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2: 钱塘江大桥
1: 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然后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五零调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2: 那唱 rap 的就是小热婚演员。
1: 对，其实你看小热婚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那么五零调它像这些曲艺形式当时能够红极一时，它其实就是流行。它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2: 对，但是小热婚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1: 徐小安老师。
2: 五星红旗扬，
1: 对对对对，
2: 灯火本校扛。
1: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婚演员了。
2: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

0: 场这么好的地方，是吧？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他又要去用到他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呢？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涵盖乐队啊，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像我们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又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0: 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
1: 结合。
0: 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1: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是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0: 摇滚你喜欢谁？
1: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那些。
0: 那您能唱两句吗？
1: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就是。就那种的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然后再就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1: 是啊，
0: 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1: 对。
0: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武林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1: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武林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啊，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坐下来得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0: 是，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 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1: 对，其实就是不贴嘛，
0: 两层皮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1: 对对，它没有一个展示融合。
0: 对，所以怎么能够哎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嗯，算是一个选题。
1: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酒肆的一些演出，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

0: 对，
1: 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0: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1: 嗯，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您学了几年？
0: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3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1: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武林调为主。
0: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那个应该我们9腔18调什么都得学，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行剧以后，学了那个武林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行花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专业从事这个武林调的一个工作。
1: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武林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0: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武林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那杭州人他这个武林调他就是得说杭州话，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武林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1: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
0: 对
1: 这个音调的嘛，
0: 对吧，
1: 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0: 对
1: 啊，他字儿就倒了。
0: 那当时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武林调。
1: 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0: 对。
1: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0: 是
1: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44啊214啊，对吧，它是本来就是41啊，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有说话就是有旋律的。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0: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9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武林调，但是它只是9个非遗都摆在面前，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对吧，
1: 那其实你哪个都会一些，
0: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对啊，都能会一点，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1: 那您拜
0: 王桂凤老师，
1: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王老师多大了？
0: 这时候已经80多了。
1: 80多了。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武林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2位杭州的，有2位老师在，一个是王桂峰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故世了，那当时只剩下王桂峰老师了。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武林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有2位。
1: 哦，然后您去他家学？
0: 对，去他家学，那个时候在演出之余就去他家学，但是包括他们那个老底子艺人是一些可能有些门户之间那个口传心授的这个原因，就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很多在他家里，然后只是口传心授可能传播了一点，然后等到要再去演出完了再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桂峰老师也很遗憾也离开我们了。
1: 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大概？
0: 在我拜师的第二年，
1: 2015年。
0: 对，
1: 他就去世了。
0: 对，
1: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0: 差不多学了一年，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2次，
1: 那其实挺多的了。
0: 对，
1: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呢？是
0: 录音录像在我们非遗办有。

0: 像我们飞一半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1: 哦，
0: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辉凤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1: 那其实王辉凤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在干这个武林调啊？
0: 王辉凤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说杭州书杭州大书去了，
1: 杭州评话。
0: 对，杭州评话。
1: 哦，他就不唱了。
0: 对，
1: 哦，
0: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武林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武林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他不赚钱，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调了。
1: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0: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庚老师。
1: 哦，
0: 胡长庚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那是属于第一代的，哦，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1: 哦，
0: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传艺人。
1: 嗯，
0: 宣传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1: 嗯，
0: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哎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是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1: 嗯，
0: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哎，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
1: 嗯，
0: 我不化彩妆，
1: 嗯，
0: 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庚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
1: 嗯，
0: 主仆，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
1: 嗯，
0: 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
1: 嗯，
0: 然后王桂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庚老师的。
1: 哦，王老师是女的
0: 。
1: 哦，
0: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1: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0: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啊。
1: 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哦，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
0: 啊。
1: 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
0: 嗯。
1: 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0: 对。
1: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0: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
1: 嗯，
0: 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这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
1: 嗯，
0: 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1: 嗯，那您，在您的师傅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0: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
1: 嗯，
0: 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
1: 嗯，
0: 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
1: 嗯，
0: 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凤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
1: 嗯，
0: 那么就我来搞吧。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了，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
1: 嗯，
0: 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 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
1: 嗯，
0: 至少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
1: 嗯，
0: 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0: 对
1: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就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
0: 嗯，
1: 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0: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
1: 嗯，
0: 不是把自己一定说得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
1: 嗯，
0: 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都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父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1: 嗯，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0: 一个是就是我是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
1: 嗯嗯，
0: 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
1: 嗯，
0: 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
1: 嗯，
0: 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1: 嗯，哎，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0: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1: 哦，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0: 对，
1: 哎，

0: 哎，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武林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雷峰塔，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

0: 哎，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是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杭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
0: 哦。
1: 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哦，他是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杭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哦，就没有伴奏。
1: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滑稽戏大戏，很多大戏的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
0: 嗯。
1: 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用那个伴奏带了。
0: 嗯，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
1: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
0: 嗯，
1: 对吧？
0: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啊，走路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父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1: 有
0: 啊！
1: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0: 他是00后吗？
1: 97年还是98年的？
0: 啊，95后。
1: 对对对，95后，然后再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0: 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1: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0: 这么多呀？
1: 对对对，
0: 几乎每天都演啊。
1: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您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2支队伍在演。
0: 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1: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2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3个队伍。
0: 哦，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1: 所以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0: 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1: 80后，82年的，
0: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对，就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2个音乐系统。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是合着押韵的。

0: 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五零调是两个音乐系统。
1: 嗯，
0: 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
1: 嗯，
0: 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1: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啊。
0: 对，五零调摇滚专场。
1: 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是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0: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1: 对，
0: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1: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嗯、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0: 对，
2: 中国之声，朝

0: 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美
2: 景的那一
1: 段。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吧。嗯。
0: 夜的桃，
1: 什么意思？
0: 一滴
2: 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哦。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从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
1: 啊、
2: 桃花红了。
1: 啊。
2: 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
0: 一滴桃红。
1: 一滴
0: 鸭，一滴
1: 一。
2: 杭州话，所以我说的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
1: 啊、
2: 杭州话的一叫耶
1: 耶
2: 耶，
1: 哎，耶
2: 耶，一滴懂，
1: 一滴懂。

0: 雷峰塔，
1: 我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峨哎，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这样。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1: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雷峰
0: 南风、
1: 哦、南风啊，
0: 南风夜云相互拥，南风夜云相互拥
1: 啊、哦，相互拥啊，这四个字来先。
0: 南风夜云，
1: 南风夜云，
0: 南风夜云，
1: 南风夜云
0: 相互拥，
1: 相互拥，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0: 啊，
1: 第一句啊。

0: 空阳白空带着剑我高八丈的雷峰塔，我高八丈的雷峰塔，南风一云向无用，南风烟云向无用，向无用，向无用。
1: 哎呦，这梁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0: 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1: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韩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了。
0: 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西湖美景，
1: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坚，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塔设计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设计，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去玩。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64集。
4: 他从机要室出来，跑到假山后，换上雨衣，戴好兜帽，拿着雨伞，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他离开了展园。他从机要室后面的北门出去，这样门卫就不会两次看见我离开展园。
0: 所有那一切陈千里历历在目。
4: 我和他约好了在马府街等他，我远远看见他从9条巷过来，立刻跑过去，但枪声响了，等我赶到时，特务躺在地上，他自己也中了枪，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他说特务蹲下来检查，打算再补一枪，但他看到了叶桃的脸，愣了一下。这时候叶桃口袋里的那只袖珍手枪射出了子弹。
0: 叶启年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枪。
4: 我昏迷不醒，我背着他向北面狂跑，南风街、虎步路、子午路，一直跑到神策门。
0: 陈千里眼前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冒雨上了城墙，城墙顶上有向下的阶梯，下去几阶就进了城墙里面的藏兵洞，那里可以躲几千个兵卒。
4: 他全身都湿了，血和雨水混在一起。他醒来后对我说，他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来杀他了。他说那不是要杀他，那是冲我来的。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女儿通共，你认为只要把我杀了就切断了叶桃和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你以为他是因为我才加入了共产党。
0: 只是一瞬间，叶启年就像燃尽的蜡烛开始消失坍缩，虽然还站在那里，但已是神色萎顿。叶桃说他很高兴替他挡了这颗子弹，他不能想象子弹打在他的身上。陈千里好像又听到了那时的心跳声，他找了一块干燥的地面让他躺在那里。他想去找医生，但叶桃拦住他，他有话要对他说。他告诉他，他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受命潜伏在瞻园。他说虽然你应该早就猜到了，但我还是应该正式地告诉你，他一直想介绍他加入党组织，也让他做了很多外围的工作。每次他打电话让他去瞻园，都是要完成一件党的任务，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就在那天，他原打算带着他一起去地下党秘密机关，他请示了上级领导，而领导也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可以接受陈千里入党。那个地方就在马府街，他不是常帮他去那儿买桂花糖育苗吗？他微笑着说， 他们之前约好了，出了站园以后到马府街碰头。他在昏迷中不知道陈千里背着他一直往前跑，远远地离开了马府街。他要他立刻赶去马府街向组织上汇报。他找到了那个答案，欧阳民是叛徒。他不愿意离开他，但他必须走。他下了城墙又拼命向南奔跑，可是马府街周围全是特务，詹元倾巢出动，街上设了关卡，到处都是穿着橡胶雨衣的人。他在雨中观察了一会儿，只得回头。他再一次拼命奔跑，想去找一个医生，可是街上开始出现大批军警，警车呼啸而过。
4: 党务调查科对外宣称，金钥匙女干事叶桃被中共绑架，全城到处都在搜查。没过多久，街上就贴了她的画像。她根本跑不出那一带，最后翻墙跳进了一个院子，躲在院墙角落的枇杷树背后。树上结满了枇杷，有些熟过了头，有些被鸟啄开。在暴雨中，他闻到浓烈的酸甜气味。他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气味，忘不了那强烈的焦虑和悲愤。他想冲出去告诉特务叶桃在城墙上奄奄一息，可他不成，因为叶桃对他说，他必须去马府街把那个答案报告给党组织。直到那天晚上，他才有机会进入马府街，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上马上派人陪他一起悄悄去了神策门城墙，但那段城墙被封锁了，特务发现了叶桃。陈千里看着面前这个杀死自己女儿的父亲，我想去找医生，但街道被你派出去的人封锁了，你派人枪杀了叶桃，还毒死了救他的一线希望。他长舒一口气，望向墓地上空，天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桃的墓碑，上面只是简单的刻着叶桃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朴素如他在世时的面容，平静令人信赖，视死如归。
0: 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袭地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看见汽车上多了一个人，叶启年并不惊讶。他没有回头看陈千里，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李汉，他正拿枪指着马秘书。陈千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向四周扫视了一圈，也坐上车。上了车，叶启年似乎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他直了直腰对陈千里说，
4: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到曹河泾镇上打个电话，我可以让他们放人。
0: 前座的马秘书发了急，回头喊道，
4: 主任，让他们先放了我们。
0: 李汉用枪口在马秘书腰上使劲戳了一下，僵持了一会儿，叶启年说道，
4: 把人放了再杀了我们，陈千里不是那样的人，陈千里不是叶启年。
0: 时机稍纵即逝，行动迫在眉睫。为了最终完成转移浩瀚同志的任务，他抑制着立刻手刃这个特务头子的冲动。
4: 曹河泾小镇，镇中心是一条直街，街上开着些竹器店、米店和柴行。叶启年本想对陈千里说去镇公所打电话，但陈千里事先侦查了周围的环境，在豆腐店旁边找到了一家胭脂店，里面有一台公用电话。在电话里，叶启年让尤天笑把布置在陈千元家里的人全都撤了。陈千里的新计划中， 魏达夫的角色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危险，所以他这会儿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老西门一家小酒馆里，要了一壶烧酒，桌上一碟是花生，另一碟放着鸡脚、鸡头、鸡屁股，他自斟自饮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一杯是为了老方，喝干了。下一杯他想着是替临时喝的酒，前天下午在茂昌煤站与特务搏斗时临时中了枪，陈千里让李汉找了一辆三轮车把他转移到法华镇，当时除了陈千元和董慧文，其他人都倒了。秦医生虽然缺少手术器械，但也想尽了办法，他们一度考虑通过秦医生的关系把临时送往租界的外国医院，可是还没等他们联络安排好，临时就牺牲了。魏达夫一连喝了好几杯，为那位到菜场报信的同志也喝了一杯，他们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想自己也应该被凌问喝一杯，根据陈千里的判断，他一定被卢中德杀害了。后来他甚至想为从来没见过的隆冬喝一杯，为许许多多他没有见到过的人喝一杯。现在是晚上九点，这家小酒馆营业到深夜，除了酒菜冷食也卖阳春面，只有一些深夜买醉的酒鬼、夜班警察和职业可疑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这会儿那些人都还没有来，店里只有他一个人。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桐梓，耿彪接到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名叫黄开湘。27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世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彪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山歌。他说吹的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彪叫醒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彪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彪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1935年1月5日下午，红三军团第五师开进上基镇。那一天正是上基镇赶集的日子，在当地开明人士朱光福带领下，百姓们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名叫周运桥的人家，师部则设在镇小学校里。第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前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换，采购的红军战士就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回了大洋。这件事立刻成为上基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们都说天下的军队就属红军说话算话。住在上基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子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的分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名叫蓝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走，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过去一些东西。只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 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蓝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和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在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百姓。至1月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西镇，主力一部驻守杨延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堂。红九军团进入煤潭和牛场第一，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100多公里，向南延伸40多公里，向东南延伸80多公里，向东延伸40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了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区根据地已经呈现雏形。

0: 界的耳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叩问庄子哲学中一个最核心也最深邃的命题，无、丧、我。这三个字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开篇，犹如一声从天外而来的雷鸣，为整部庄子定下了精神的基调。故事是这样的，说南郭子姬靠着几案坐着，仰头向天，缓缓吐气，神情兀然，仿佛精神离开了躯体。他的学生颜成、子游侍立在跟前，问道：老师，这是怎么了？形体固然可以使他像枯木，但心灵难道可以使他像熄灭的灰烬一样吗？您今天平安而坐的神情和往日啊平安而坐的神情大不相同啊。子姬回答道：晏，晏是子游的名，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我把我自己给丢了，无、丧、我。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我、丧、无，而是无、丧、我。这并非文字游戏，在庄子的哲学语境里，无和我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这两个词在我们今天看来啊，就是一个词。什么是我呢？我是那个在社会中扮演着角色的，充满成见、欲望和机心的假我、小我。它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社会规训、被文化塑造出来的一个身份标签集合体。我是某某教授，我是什么大老板，我是谁的儿子，我是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我拥有什么，我主张什么。而所谓的无，则是那个更本真、更贴近生命本源、与道相通的真我、大我。因此无丧我不是精神的涣散或消失，而是一场精神的提升与觉醒，是那个本真的无挣破了那个偏执的我的牢笼。无和我是同等的第一人称的代词，在一般的语境下都是可以替换使用的，但如果细加分辨，也可以发现一些用法上的细小差别。无既是指我、我的，也指我们、我们的，而我只是一个自称的代词，指我、我的。庄子用这两个几乎相同的人称代词标志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无是自由的，无之所以能够自由，就在于它丢掉了世俗的日常的我。这里丧失的我是偏执的我，违反了天道自然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是罪恶的根源，因为有了我就有了你，有了他，有了分别，人人都为我争执私欲就产生了，整天患得患失，如何安宁呢？庄子是第一个将生命意识引入哲学思考，并以此为哲学

主题的哲学家。生命是人存在的根本，人可以有种种欲望、理想、追求，可以腰缠万贯、妻妾成群，可以权倾朝野、万人景仰，可以流芳千古、光耀门庭，但是光阴如梭，人生几何？尽管人生短促，但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人们往往不惜伤身求取，乃至于置生命于不顾。所以庄子提出无丧我，就是想要把人从现实世界充满功利心中的我忘掉，而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逍遥。苏轼的《临江仙》中有这样的句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对人类来说，蚂蚁的忙碌和争斗是渺小的，对于宇宙来说，人类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是渺小的。现代社会逐渐分化出两个极端，一端是甘于困窘的贫困者，另一端呢，则是厌倦了金钱又不断积聚财富的富有的人。贫者消极，富者颓废，人们都找不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体，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只有消除了自我意识，人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够消失。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和一小两个和尚外出化缘，遇到一个女子在河边呢，不敢渡河。老和尚就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那个女子皱眉道：这河水深浅不知，奴家欲去对岸而不得，师父可能帮我。老和尚就背起这女子涉水而过。过了半天，小和尚不解地问道：师父，我们都是出家人，你刚才却背了那个女子，这如何使得呢？老和尚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说：什么女子，我早就放下了，为何你还没放下呢？人世间的烦恼都是源于我们心里的放不下，或是爱情，或是名利，或是金钱。由此可见，幸福是一种心境，是一种个人的体味。一个富翁可能无聊空虚地感叹：哎呀，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一个春风得意的人八面玲珑，却只喊：啊，活得好累。一个情场高手整日一泓微翠，也会叫嚷：烦死了，别理我。这些人的生活无一例外都有幸福的环境，却不一定有幸福的感受。只要放下俗世的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念，烦恼就会远离我们。无论是财富的诱惑、情感的纠葛、名利的嘉许、忧愁的缠绕、愤怒的挂心，通通都放下吧。只有放下，才能幸福快乐。在我们这个自我被极度强调、被鼓励要做自己、要彰显个性、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无丧我的智慧真的无异于一剂良药。庄子的无丧我启发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精心经营的人设中暂时走出来，感受那个不需要被点赞的真实的无，从职场中永无止境的竞争角色中抽离出来，找回那个只为工作本身而专注创造的无，从不断用消费来填补欲望的空洞中停下来，去体味那个本就充实无需外求的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我的膨胀，而是我的消融。当你不必再执着于我的
得

知荣辱生死的时候，你反而能够融入一个更广阔、更永恒的存在之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安宁。朋友们，无丧我是庄子哲学为我们指引的一条精神上的回家之路，它让我们从与万物的对立中回归和谐，从自我的牢笼中回归自由，从有限的存在回归无限的宇宙。愿我们都能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时常叩问自己：今天我能否有一个片刻，放下那个沉重的我，让那个本真的无，如同南郭子衿那样，倚着几岸，仰天而嘘，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享受那片刻也是永恒的、无丧我的自在与逍遥。

0: 星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根据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兴伟介绍，老年性黄斑变性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多因素的致盲性疾病，多发生于50岁以上人群，两侧双眼会先后或同时发病。根据调查显示，一只眼睛发病，另一只眼睛5年内发病率在50%。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该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眼睛致盲的首要原因。吴主任提到，老年性黄斑变性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可以分为萎缩性和渗出性两类。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危害目前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黄斑部是人类视网膜产生形觉、色觉和光觉最敏感的一个黄金地带，它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视觉信息和感受的处理功能。所以黄斑部结构的功能的损害将导致视力功能的障碍。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的代谢将发生失调，免疫力下降，这些原因会造成黄斑区脉络膜循环障碍，导致色素上皮细胞的退化和变性，从而引起黄斑部感官细胞的凋亡和萎缩。如果长期持久的循环功能障碍，又可以刺激脉络新生血管的形成，并入侵黄斑区，进一步加剧病理状态，发展到渗出阶段的黄斑变性。吴主任还说，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病原因主要和遗传、种族、中毒、药物作用、免疫异常、营养不良以及和微量元素与叶黄素的缺乏有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反复光照以后，可导致黄斑部对光损伤的易感性增加，产生较强的光毒性作用，这也是本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诱发黄斑变性的重要原因。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 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8: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动力，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
8: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3: 专家解读，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和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8: 环球军情，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此前，哈萨克斯坦海军在里海沿岸军演，致14名军人死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是一支底蕴深厚、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面对新使命、新挑战，这个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动力，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徐震、李少卿的报道。
14: 黄洋舰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黄洋舰哨口那场扭转乾坤的保卫战。
13: 初秋时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在训练间隙开展党史教育，官兵们一起重温光辉连史，激发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鹏介绍说，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先后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在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连队指战员凭借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和3发炮弹击溃敌军，成功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5: 先辈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使命的无畏担当，对胜战的矢志追求，给连队注入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战无不胜的底气。作为新时代英雄炮兵连传人，要练就更加过硬的战斗本领，续写红衣传人的光荣使命。
13: 多年来，历经多次调整转隶、移防搬迁，变的是营盘驻地，不变的是一代代连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的坚定信念。现如今，英雄炮兵连列装了智能化火炮装备，火力打击实现了数据自动解算，不再需要人工操作，但官兵们却依然保持着宁肯千遍苦练，不容一发落空的优良作风。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林木斌告诉记者，每次实弹射击前，连队都会组织官兵开展手工运算，校验系统参数，不断夯实基本功。
16: 先辈们靠着千百次苦练实现精准打击，放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装备数据。前段时间组织实弹演练，导条组突然要求通过半自动进行射击，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就要求战士们掌握保底的解算手段，这个科目练得很熟练，考核成绩都是优秀。
13: 薪火代代传，转型永争先。去年，随着某型数字化火炮列装连队，对官兵专业素养和班组协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快速适应转型需求，连队为每名战士制定了能力态势图，大家取长补短，在反复磨合实训中摸索规范操作流程，固化班组协同模式。英雄炮兵连李庆瑞自豪地说，在随后的实弹考核中，全连官兵精准协同，稳定发挥，打出了全优成绩。
17: 新装备的信息化集成程度越来越高，科目新难度高，但是我们始终保持一个认识，训练的过程也是战斗力提升的过程， 对手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3: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今年驻训期间，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把战法创新的任务交给了英雄炮兵连，连队组织官兵学习前沿军事理论，并由党员骨干带头研究，常态化召开诸葛亮会，围绕多平台联动、多目标精准打击等重难点科目研训战法，破解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肖新兵：
18: 我们连队一直有这个传统，不管有什么训练方面的难题，都会先开个诸葛亮会，大家一起研究解决。这种极致攻坚的传统是革命先辈立下赫赫战功的法宝，至今依旧很受用。
13: 近年来，英雄炮兵连先后承接多项战法创新、新装试训任务，探索形成十余项新训法、新战法，培养出二十余名专业技术骨干，连队实弹射击考核连年获评优秀。从昔日黄洋舰上的老旧迫击炮，到今天练兵场上的数字化智能火炮，从三发炮弹守阵地的战史传奇，到无人协同精准打击的转型新篇，跨越90多个春秋，连队装备迭代，使命拓展，但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敢打必胜的红色底色始终如初。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来言满怀信心地说，英雄炮兵连官兵将始终传承黄洋界炮火中铸就的红色根脉，持续向转型深水区冲锋，全力锻造全域机动精准打击的现代化火力尖刀。
15: 优良传统所蕴含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作为红军传人，要把这些精神做法传承好、发扬好，在实战化训练中锤炼打赢本领。
19: 接下来关注新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请听总台记者黄显文、王晓丹的报道。
13: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模拟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模拟落水人员。
20: 搜救人员就位，调控右舷小艇。
13: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在损害管制演训现场，海军天门舰模拟突发碰撞起火、舱室漏水等特情，指挥员果断指挥舰员依案处置，官兵们穿戴好专业装具后，采取冷却隔离方式快速对起火设备进行灭火，并组织对破损部位进行堵漏排水作业，之后继续执行预定任务。海军玉林舰梁璐：
20: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情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9: 昨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记者武兵陈晨发来的报道。
21: 战斗警报！
13: 随着急速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总台央视记者武兵：
1: 现在是上午8点，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进行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实现了多艘舰艇的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
21: 各舰注意，雷达重点搜索方位，动作动至180，距离50链至80链。
13: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2: 前方船只，我是中国海警万山舰，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海域依法巡航。你船行为已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法律，请立即调整航线远离，否则我将依法对你采取必要措施。
13: 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采取喊话警告、水炮喷射、航路管制等措施，将目标船只成功拦阻，并同步释放小艇对目标船只实施登临检查。中国海警万山舰赵希：
2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此次演练我们紧贴海上维权执法任务实际，针对性开展多科目执法演练，时刻保持能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的高度戒备状态。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19: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此次演训有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来听国防大学教授张驰的解读。
24: 这一次演练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非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筛选炒作的一场闹剧。此外，3天前，菲方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座谈仁爱礁船只运补。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筛选炒作，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的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东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那么这一次

0: 中国军警力量在黄洋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这次联合演练有什么样的特点？国防大学教授张驰表示，演练展示了军警协同、战略战术射压、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等三大能力。
0: 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战略战术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的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比如空中有预警机、侦察机、无人机，海上有多种型号的舰船，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啊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菲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洋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行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检验练兵备战成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4: 我宣布进入塔城2026创作纪录及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开始。
1: 本次比武竞赛首先进行的是个人综合比武，参赛官兵需要连贯完成轻武器分解结合与装填弹药、无人机侦察、时装200米障碍、抵近射击等八项内容，重点检验官兵在体力持续消耗、精力高度集中情况下的综合应对能力。新疆塔城军分区高伟：
5: 这次比武在出发设计上始终坚持覆盖全域、覆盖全员、贴近实际、贴近实战的原则，科目设置上打破传统阵法、战法、打法和保法，突出无人制冷领域，引领推进修炼模式，转型升级。
4: 此次行动共划分4个时间。
1: 个人综合比武结束后，班组综合考核随即展开。指挥员受领任务后，迅速分析判断情况，向各班组明确任务，接着就马上组织完成物资装载，向目标地域机动。
6: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
1: 机动途中，考核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发现不明烟雾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指挥员立即研判情况，现地部署。各班组迅速穿戴防毒面具，快速通过模拟染毒地带。 抵近模拟暴恐分子的据点后，各班组综合使用无人机、穿墙雷达、机器狼等设备连贯实施侦查打击，成功肃清模拟暴恐分子。新疆塔城军分区高伟介绍，这次比武在科目设置上不回避短板弱项，增设无人智能相关领域内容，进一步检验官兵们平时的训练水平，有效锤炼了部队的备战打仗能力。
5: 这次比武直接扭住战斗力生成的节点和备战打赢攻坚率，划分权重，量化标准，即强调技能的精准化，有组成战场的灵活性，目的在于让比武场真正成为检验官兵训练成效的试金石。
1: 特约记者董宪春、郑文忠报道。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
8: 今天呢，我主要围绕我们国家周边安全环境。
7: 在江西师范大学，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为大一新生做国家安全形势专题讲座。他紧贴青年视角，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深入浅出地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国防知识，引导青年学子认清安全形势，树牢忧患意识，厚植报国情怀。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大一新生丁新明：
9: 听完这场国家安全形势讲座，我感触很深。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各类现实威胁时刻警示着我们，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就在你我身边。作为大一新生，我会筑牢安全意识，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全，把个人理想汇入强国征程，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青年。
7: 讲座结束后，范汉杰与师生代表共同参观校史馆，并进行座谈交流。范汉杰结合自己扎根基层、从军从教的奋斗经历，勉励青年学子要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强军事业之中。真挚的强军情怀深深感染了在场师生。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
10: 我们大学生将来可能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奋斗，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作为，除了坚持不懈之外，很关键的就是朝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努力，把你的个性和才华和一个伟大的事业关联起来，才能收获职业的厚重与人生的意义。
7: 第二天，范汉杰还走进宜春军分区，与官兵代表座谈交流，激励大家坚守初心使命，聚力强军备战。特约记者宋天涯、段文军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妖龙飞、胡永华报道。空军部队百余名骨干近日在新疆某地展开战场管理警戒警卫集训，这次集训紧盯实战难题设置课程，突出野战指挥所和装备阵地警戒防卫、防敌特战破袭、防无人机穿越和侦察等要素，组织授课辅导、现地观摩、实践强训、经验共享和研讨交流，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参训队员快速感知、快速反应、快速处置能力。
7: 记者易诗杰、孙佳南报道。陆军第74集团军近日组织2026年度新排长岗前集中强训，这次集训为期四周，区分基层党务、作战指挥、教学组训、政策法规等七大专题，采取理论灌输、典型引路、解惑答疑、场景实践的模式精准施训，引导新排长在淬火锤炼中补短板、强素质，加速实现从军校学员到基层带兵人的身份转型。
3: 记者吴奇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近日组织军扫宣法团第五次走进驻地军营，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这次活动通过趣味知识竞赛搭配专业授课的形式，围绕民法典、产权风险、网贷纠纷、军婚权益等涉法问题进行剖析宣讲，并开设咨询台，一对一为官兵及随军家属答疑疏导。据了解，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还与驻地部队搭建三项长效协作机制，推行订单式普法、军地资源共享、涉军纠纷诉前调处，并融入心理疏导，为官兵解决涉法问题提供帮助。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9月26号就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能从土耳其转让至第三国一事作出表态，称俄罗斯可能

0: 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被解职的科萨诺夫2025年6月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了解到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还没有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0: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据了解，遇袭的这处战略燃料储备库位于瓦德麦达尼东北约20公里处，是苏丹最重要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之一，承担着杰济拉州及周边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供应保障任务。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

0: 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还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0: 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维报道。
9: 对呀，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

0: 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 哇、哦，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3: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4: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6: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5: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8: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

0: 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5: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

0: 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定期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去酿好酒，好自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

0: 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4: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3: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5: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防警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6: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
7: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因为敌众我寡，是必须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中央作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和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教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缝线。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向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七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先先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

0: 400万左右。
1: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粳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1: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他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3: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扶持，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得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哇！

0: 你可以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

0: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1: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2: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6: 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那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7: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生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
8: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7: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9: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7: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100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0: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的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啦，就是青海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7: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 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

0: 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要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0: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3: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4: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7: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8: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对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9: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8: 无侦机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机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哨认为，以无侦机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9: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机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机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机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查，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10: 无侦机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机，所以它可能跟无侦机搭配，也就是无侦机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8: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驰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 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11: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

0: 侥幸山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经常应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1: 此前，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4: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1: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会如何影响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如此高调的出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源紧缺的寒冬，俄欧关系也因此而雪上加霜。管道泄漏的直接原因很快明确，是人为造成的强烈爆炸。本月18号，经克罗地亚法院批准，即将引渡到德国的一名嫌疑人和目前已经羁押在德国、计划在10月14号出庭受审的另一名同伙，国籍都是乌克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德国主导的调查和追责程序将对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复杂且微妙的影响。
6: 这个事件的性质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呢，会影响当事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于事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性质的这个倾向。如果未来对于这个相关嫌疑人的这个指向继续锁定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团伙，那显然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都会带来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
5: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公布的涉案信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背后受到何方势力支持？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查了四年，终于即将启动庭审。在崔洪建看来，目前的德国政府恐怕是希望在认定责任时保持某种平衡，承认嫌疑人来自乌克兰，但没有彻底挑明乌克兰政府扮演的角色。
6: 目前德国呢，仍然是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里面，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就要援助，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所谓的司法正义。在这个中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德国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实际上也会成为一个外交上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领域。
5: 9月26号恰逢北溪案发4周年纪念日，德国政府低调处理，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高调发声，要求在国际、国家和欧洲层面调查这起恐怖袭击。最近一段时间，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在多场地方选举中支持率领先。在全国层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该党支持率领先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10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此时为北溪出头，回应了部分德国选民的期待，但在目前的德国政治格局下，实际影响有限。
7: 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首次成为这一个州的议会第一大党。那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穿越波罗的海，从梅前州的卢布明市进入德国，所以说德国选择党呼吁恢复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以及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务实的一种政策的宣示。那么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多次表示想立即恢复从德国进口能源，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举措。但是呢，德国选择党现在又没有执政，更多的是向德国内部主流建制派，尤其是向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进行施压。
8: 对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都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4: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8: 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纽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4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及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5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7: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 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

0: 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1: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2: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3: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1: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小刚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长假前观察3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图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鲫鱼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4线齐开，雄安、陕南、鄂西、伊春将分别缩短与核心城市的通行时间。今天，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大会将聚焦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范式。国际方面，今天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2个10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今年以“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为主题，将围绕可持续基建、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共商发展战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4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项目今天收官，在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交手。国乒期望包揽金银牌，海曼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4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遭遇韩日强敌，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100米接力大战，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是卫冕冠军，但葛曼棋的意外受伤给女队带来不小的损失。中国队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卫冕道路上的对手或许只有他自己，男子跳远方面，石宇豪、袁晨龙将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今天，2026年杜尔伯特连环湖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大庆杜尔伯特连环湖景区鸣枪开赛。环湖赛道全长约40公里，设男女大组赛等多个组别。比赛恰逢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参赛者将共赴这场体育加文旅的草原水乡骑行盛宴。
1: 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6: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运营。如何为沿线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新线首城体验怎样？
1: 高铁版图今天再添四条新线，覆盖哪些区域？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0: 北京地坛书市收官，记者实地探访传统书市，如何通过场景创新聚拢人气？
1: 秋季户外游热度攀升，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怎样科学自救？
0: 跳水梦之队再揽双金，女子标枪闫子仪一头夺冠，亚运会精彩继续。今天还有哪些看点？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地区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